0: 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第三轮热浪于7月27号持续到8月20号，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高温天气，共造成817人超额死亡。今年法国因高温天气出现的超额死亡人数已接近8000人。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四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
2: 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来听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的解读。
3: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 会有较为显著的。

0: 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的防空系统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
2: 胡塞武装16号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 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向沙特境内纵深地区发动军事行动，同时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力量，直至沙特停止针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沙特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 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
1: 进入9月以来，也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在几天之内沿着红海沿岸发动了大规模攻势，控制了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胡塞武装的攻势为何能够进展得如此迅猛？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3: 胡塞武装是蓄谋已久了。我们知道，也门是从2011年开始动荡，胡塞武装是从2014年和当时的政府军发生内战。那么内战打到2022年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都停火了。虽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但事实上都停火了。所以过去4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也没有打，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也没有打。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 也门胡塞武装认为时机到了，就是当时因为伊朗封锁海峡，国际油价上涨，然后美国、沙特这些国家都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曼德海峡，这样的话胡塞武装认为他手里边的牌就比较大了，他可以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格局了。7月份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就开始交火了，到8月中旬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派了大量的兵力到穆哈 的周边，就是9月初的时候，他就正式进攻了，很快就占领了整个曼德海峡的东岸的绝大多数地区了。他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军本来实力就弱，过去这么多年主要靠外援，外援一个是沙特，一个是美国，这一次呢，沙特跟美国都不给力，然后沙特呢，也门政府军指责说沙特反应慢，然后反应又力度不够，美国方面呢，这次又拒绝出兵，外援现在不给力，内部
1: 也门政府军内部又分裂，也门政府军内部据说是有8支军队、十几个司令部，然后去年12月份，也门政府军内部的几派又打过一仗，然后胡塞武装从去年5月份和美国停火之后，又不断的招兵买马，所以他的实力比较强，导致这一次的那个对政府军非常不利。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志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2-3天，副热带高压南压在它的北侧边缘呢有偏南风和偏东风持续交汇，降水主要会集中在华西地区。昨天，贵州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降雨较强。那么今天，大到暴雨呢会继续向东扩展至湖北东部，在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会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要注意防范。 到周六，强降雨收敛，但是像重庆、湖北西部、贵州北部仍然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另外，这两天在副热带高压南侧、广东、广西、云南一带呢，还会有一些对流性降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而全国其他大部地区呢，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北方多地秋高气爽。
0: 未来三天，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以及江南、华南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上下。像沈阳，今天到周六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9、30度。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的最高气温也会有30度出头的样子。中午过后呢，感觉还是会有些小热。北方虽然白天气温高，但是昼夜温差大，普遍能够超过10度，多地甚至在15度以上。早晚外出时呢，还是要记得加件外套。那对于南方来说，在副高稳定掌控下，气温将会持续偏高。杭州、南京、上海、南昌、长沙、广州等地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在30度或以上。杭州和广州这周末到下周一呢，还预报了高温。华南一带因为湿度大，即便不到高温线，体感温度也会达到高温水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1: 好的，无敌。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而就在展会开幕前，平陆运河刚刚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展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将如何双向赋能？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夏宝仪的报道。
6: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 5.3%。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3个展区，其中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和魅力之城5大专题。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透露，
7: 国内展区将展示更多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比如首次发布国际领先的天柱一号卫星，展示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长征十号乙模型，首台地空天一体化大气监测装备，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脑机智能安睡仪等。东盟展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科创部门及高新技术机构将组团参展。
6: 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8: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6: 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8: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平陆运河昨天正式通航，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不必再绕远路，

0: 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每年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那么这条新通道上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的报道。
2: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3: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2: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4: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2: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4: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2: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4: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2: 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5: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2: 岳红艳坦言，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5: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2: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6: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2: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4: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2: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7: 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8: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9: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10: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1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2: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8: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2: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3: 哎，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吗？鱼回不来了。
14: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9: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5: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6: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0: 能花满里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6: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7: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3: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9: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0: 这就是平陆运河，
8: 它连着江，
12: 它连着海，
8: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

0: 情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
3: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从请三休十三错峰拼假到个别城市秋假与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不少人的超长假期。为此，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呢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以增加运力。
2: 两节临近也带动机票就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5: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4: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5: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4: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5: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4: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6: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4: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

0: 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他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很多朋友呢都喜欢钓鱼，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钓鱼这个活动还颇有点不逐名利、淡泊隐逸的气质。然而，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案件当中，不法分子却利用钓鱼这件事儿，设了一个跟他的气质完全相反、更触碰了法律红线的事儿。
2: 当鱼塘里开始出现五颜六色的标鱼，设置高额奖品、现金折现、回鱼套现时，所谓的钓鱼竞赛可能蜕变为隐蔽的赌博活动，让钓友一步步落入以小博大的圈套，成了赌友。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2025年7月，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三人合谋，合伙出资在上海市郊开设一处钓场。与普通钓场不太一样，涉案钓场的经营核心只博彩获利。他们设置标鱼奖励规则，组织垂钓人员钓鱼博标，从中牟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房素平说，
4: 本案中被告人的盈利不是靠提供垂钓服务卖鱼获取服务对价，而是依靠收取高额的门票，利用标鱼中奖概率差来赚钱。本案中的标鱼也不属于有奖销售，钓友的首要目的也不是为了休闲钓鱼，而是博取现金奖励。被告人和钓友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对赌关系。
3: 涉案钓场的入场费用比较高，但却吸引了众多钓友来玩。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李琴介绍，
5: 本案中被告人开设的赌场一般根据中标概率的高低，收取100余元至458元不等的门票。钓友付费买到的主要不是垂钓服务，而是博取高额奖金的机会。
3: 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这个钓场设置标鱼现金奖励机制。所谓标鱼，是指身上贴有不同颜色标识的桂鱼，不同色标对应不同的高额奖励，既有实物桂鱼，也有可折现可兑换的奖品。李琴说，
5: 通过钓到带有不同标记的标鱼，可以兑换数额较大的现金奖励，从50元到最高3500元不等，形成以小博大的博弈规则。钓获标鱼能获得大额现金回报。
3: 虽然从概率角度而言，能否钓到鱼与钓友个人的技术有一定关系，但整体上投放多少标鱼、剩余多少标鱼、继续投放多少鱼、控制概率的决策是由被告人制定和掌握的。从法律角度讲，这属于制定对赌规则。三人还拍摄短视频，在微信群集网络平台做宣传，短短数月，累计涉案赌资就突破40万元。今年年初，公安机关查处了这个钓场，检察机关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对经营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定罪名成立。审判长房素平分析，
4: 几名被告人是以盈利为目的，设置了相对固定的垂钓场所，长期面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员开放，也设立了完整的钓鱼博标的规则，人员之间也互有分工，通过网络引流招揽人员，规模化面向不特定化人员的特征是很明显的，是符合刑法中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涉案赌资参与的人数也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参与的人数也众多，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出了行政处罚能够规制的范畴。
3: 法院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王某勇、王某新、程某某犯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对涉案赌资退缴违法所得及部分用于开设赌场的手机、电脑等予以没收。房素平警示经营从业者，不能够借用垂钓、竞技、游乐等名义，设置以运气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输赢的高额现金奖励。
4: 对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设置标鱼或者是积分兑换大额的现金，即便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休闲娱乐的外衣，但是内核不变，核心内容不变，那这样的行为也是可能构成开设赌场罪或者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所以呢，经营者在经营中如果要设置奖励，那应当以实物的或者是小额的一些小礼品为主，严禁设置现金博彩类的机制。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

0: 净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净酒，两全其美。净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北京时间昨天，意大利巨人之旅越野赛决出了330公里组别冠军，中国越野跑者赵家驹以6:55.22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并把这个组别的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同时成为了这项世界级赛事330公里组别创办至今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
4: 越野跑是一个什么运动？跟普通的跑步或者登山有什么区别？巨人之旅又是一项怎样的比赛？一名中国选手把赛事记录大幅提升并夺冠，他经历了一场怎样的极限之旅？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5: 老公，是你吗？
6: 啊，头疼。
5: 没事，总会下去的。
6: 太累了。那你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就懵的，头疼。
5: 你好好睡吗？
6: 我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日，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计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进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100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日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6: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使劲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意志熬过来。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1-2次就够了。
7: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

0: 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它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2: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3: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2: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娣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圣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鱼水情深。

0: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上，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今年将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中国企业可按图索骥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今天在北京闭幕。在3天的时间里，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围绕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东和平前景、人工智能与未来战争等议题展开讨论。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超长假期也带动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决定加息25个基点，日本央行将于今天到18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报道称，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25%。此外，英国央行也将于当地时间17号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预计英央行将维持利率在3.75%不变。17号是加拿大总理卡尼为期3天的访欧行程的最后一天，预计他将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阐述加欧关系发展的相关构想。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于今天改组内阁。报道称，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当地时间9月17号，世界贸易组织 WTO 2026公共论坛将在瑞士日内瓦闭幕。这是世贸组织最重要的年度外联活动，今年的重点是服务贸易，探讨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0: 年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尹琦，感谢您的收听。

0: 昂首意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昂首意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

0: 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是3年多以来首次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1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1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1: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彦军表示，
1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

0: 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6: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 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5: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5: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2: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5: 本台消息，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

0: 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说，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特朗普随后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三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当地时间18点40分，两批 F-15 战斗机进入也门西部沿海的塔伊兹省穆哈上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行制造的地对空导弹实施拦截，迫使这些战机撤退。沙特方面尚未回应上述说法。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6号表示，胡塞武装的防空系统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2批沙特 F-15 战机。当地时间16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组织于15号向沙特西部城市麦加发射无人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即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项目搭载我国自主3代华龙一号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每年可向海南电网输送清洁电能超90亿千瓦时。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规划建设3号、4号2台单机120万千瓦机组，双机组全面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海南省1/3人口的用电需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天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名为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据悉，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此外，应特朗普要求，法案还扩大了针对伊朗武器和能源行业资金来源的制裁授权。当地时间17号凌晨，乌克兰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军队向基辅发射多枚导弹。据悉，基辅市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乌民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空袭导致基辅市部分区域供水中断。以色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声明说，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和摩洛哥外交大臣布里达当天在美国纽约与美方官员举行3方会晤，并达成上述共识。双方还同意在2026年底前完成投资保护和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并扩大两国直航。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集全家福。
4: 而就在展会开幕前，平陆运河刚刚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远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展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将如何双向赋能？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夏宝仪的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 5.3%。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3个展区，其中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和魅力之城5大专题。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透露，
6: 国内展区将展示更多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比如首次发布国际领先的天柱一号卫星，展示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长征十号乙模型，首台地空天一体化大气监测装备，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脑机智能安睡仪等。东盟展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科创部门及高新技术机构将组团参展。
5: 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7: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5: 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7: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地走进中国大市场。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燕窝无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
2: 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从请三休十三错峰拼假到个别城市秋假与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不少人的超长假期。为此，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这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以增加运力。
1: 两节临近也带动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 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将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4: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3: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2人里就有至少1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4: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3: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4: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
5: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以后11国首次在南宁齐聚。今年的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东盟国家需求展区，智能撮合企业精准对接。与此同时，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也将于今天开始在广西南宁举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今天起，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上，中外航空公司将签署合作协议，论坛上还将发布《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网传江西大鱼东进食品有限公司厂内疑似出现病死猪，引发网民关注。大鱼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大鱼县公安局等部门组成调查组，连夜开展调查。调查情况通报称，昨天东进公司累计接收分宜县金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运送的21车2429头生猪，所有生猪均随车附带动物检疫证明，源头上没有发现病死猪送屠宰现象。运输中部分生猪因高温天气、环境变化等产生应激反应，导致死亡37头。东进公司将37头死猪依法按程序交由大余县中坤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统一进行无害化闭环处置完毕，未流入市场。调查组检查了大余县中坤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经营状况，没有发现违规行为。调查组今天仍将继续检查东进公司之前的经营行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6号宣布3年多来首次加息，并预测年内还将有一次加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表示，美国通胀过高且持续较长时间，今天的货币政策行动将有助于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归委员会2%的目标。据刚果金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报道，位于该国东南部的上加丹加省米图瓦巴地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33人死亡，约20人受伤。此刻提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集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成沿海。
4: 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3: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如何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5: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6: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5: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7: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5: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

0: 到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1: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0: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1: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0: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0: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1: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0: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4: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孔颖、尹琦，看看这条运河背后的科技力量。
5: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6: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5: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 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

0: 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1: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0: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1: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0: 平陆运河通航后，数字孪生系统将从建设模式切换到运营模式。
1: 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那在我们后期的这个运营管理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监测设备设施的实时的反馈啊，对于他们反馈信号的判断啊，这个难不难？这个也难，都难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0: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1: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0: 不仅如此，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也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2: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3: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4: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5: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6: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7: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3: 家长住着爸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7: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8: 哎，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回不来了。
9: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4: 平陆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0: 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1: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2: 那花满离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11: 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

0: 千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三座水上电梯。
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2: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3: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4: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5: 这就是平陆运河，
6: 它连着江，
7: 它连着海，
8: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
9: 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7: 气象服务站。
8: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9: 博宇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两三天我国的降水主要会集中在西北地区、中东部以及西南大部，尤其是华西地区雨势发展增强，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是全国降水的核心区域。像今天在重庆中南部、湖北中部、贵州北部、湖南南部等地有大雨局地暴雨。那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等地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可能出现明显的短时强降雨，当地朋友一定要多加防范。而且未来一周华西一带的雨势呢都会比较强，特别是重庆北部雨量最大，一定要格外警惕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或地质灾害。那么在频繁降水的影响下，从西南到江汉等地的气温都会维持在和常年同期持平或是偏低的状态。比如重庆昨天最高气温降到了 21.7 度，是立秋后的气温新低。那今天呢也不过在24度左右。再比如武汉，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只有24-25 度，体感偏凉。而在没有雨水打扰的北方大部以及江南、华南多地，气温普遍较常年同期偏高。像沈阳，今后三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上下，中午前后可能还会有点热。不过呢，虽然北方多地白天气温高，但是昼夜温差普遍会超过10度，不少地方甚至在15度以上，早晚外出时还是要多穿上点儿。而在江南、华南，热带高压还没有退场，暖热感要更明显一些。像广州在这周末还有可能会出现高温，再加上湿度大，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8: 好的，无敌。
7: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0: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区。

0: 曲靖市富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1: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自卫扎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0: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娣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圣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9: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0: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何彪介绍，面向155，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这四个业务层次，巩固提升广播电视，创新发展网络视听，融合聚合形成合力，大力推动两个挺进，让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让广电视听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8:32，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当地时间17号，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高市内阁全体阁僚提交辞呈。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并计划于17号改组内阁。在改组之前，按照程序会在内阁会议上要求内阁成员提交辞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报道说，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最终敲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与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消息。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俄罗斯进步 MS-35 货运飞船16号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前往国际空间站。按计划，飞船将于19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将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高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市场监管总局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文旅区域购买糕点产品时，要选择证照齐全的经营门店。选购预包装糕点时，注意查看标签标识是否清晰完整。限制糕点由于保质期普遍较短，尽量即买即食。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需控制高糖高油糕点的食用量，防止过量摄入影响健康。购买糕点时要保留消费凭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风险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

0: 专家学者围绕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展开了深入讨论。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全球供应链对咽喉要道的依赖，从海洋国际法体系的维护到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的平衡，一个共识愈发清晰：通道安全是全球产业链的命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1: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洋主权保护看似两个议题，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权是沿岸国家不容让渡的权利，更是通道得以长久畅通的根基。中国既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力，更明主权之重。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2: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地区各国的重大关切，主权并非抽象概念，它落实在航线的畅通与船舶的平安之中。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3: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产品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这个安全，保证，里面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不仅是南海的沿岸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2: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众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4: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利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2: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4: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了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终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8场平行分组会议，涵盖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安全挑战的亚洲方式、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以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热点议题。
1: 其中，太空安

0: 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1: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旷的太空，实际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太空安全治理，治理的究竟是什么？论坛上又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傅博凡、刘月的报道。
2: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从客观距离来看，太空有着清晰的圈层边界。作为太空惯例起点的卡门线，距离地面约100公里，国际空间站在轨高度约4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地 3.6 万公里，而地月距离更是达到38万公里。层层距离让太空看似遥不可及，但从生活的角度看，它其实近在咫尺。每天打开手机地图、叫车、点外卖、查快递、骑共享单车，背后都靠卫星定位和导航。每天出门前看的天气预报、台风路径，背后是气象卫星在太空观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武装部队合作代表安德鲁·卡斯威尔结合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3: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2: 太空与人类生活的绑定愈发紧密，太空安全的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法律与规则项目高级分析师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关于太空问题的讨论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恰逢其时。
4: 太空在物理学意义上是真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绝非真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会直接影响太空发生的一切，也深刻影响太空领域多边辩论的走向。
2: 随着全球航天产业快速迭代发展，太空领域的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郭晓兵指出，当下太空领域发展的核心趋势与安全隐患
5: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太空的战场化、武器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以前在冷战时期，太空中只有几百颗卫星，现在有16000颗卫星，而且还在迅速的增加。这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太空中碰撞的风险，带来了一个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太空商业航天发展非常快，它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是天基互联网让通讯更加便利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于国际安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和挑战。
2: 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以国际空间法为依托，开展多边沟通，提升太空活动透明度，是破解当前安全困境的关键。
4: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多次指出，太空安全多边讨论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词汇，但各方解读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2: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从治理根源切入，剖析了当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
6: 其实这背后呢，是信任赤字和规则赤字两个赤字的相互交织。其中呢，信任赤字呢，驱使了各方按照最快的地图呢，揣测彼此；而规则赤字呢，则使这种竞争失去了护栏和刹车，灰色地带的行动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2: 信任与规则的双重赤字，让老旧的太空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当下的太空发展格局。郭晓兵认为，这急需通过多边对话完善升级。
5: 原有的太空安全治理框架呢，形成于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在制定的时候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太空条约，它是太空领域的宪法，但是它只是

0: 是禁止了在轨道中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没有禁止部署常规武器，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现在国际社会呢，普遍认为现有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加以丰富发展完善。
1: 太空安全治理难题和解，赵卫斌向与会嘉宾和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方案。
2: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呢，提出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家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这五大理念正好切中了太空安全治理中的症结，以行动证明一个大国的太空雄心呢，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北京香山论坛就是拒绝让阵营叙事遮盖这些共同利益。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它永远的是合作和和平的新疆域，而不是决裂的战争竞技场。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2: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2: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1: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2: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 0.44%， 纳指跌 0.01%。
1: 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来听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的解读。
3: 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三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 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 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2: 之前市场有一种观点，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实现紧缩效果。为什么这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呢？继续来听程石的解读。
3: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 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继续来听诚实的分析。
3: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

0: 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 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

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越快，越要把好内容关。今年以来，坚持问题导向，把有害低俗、儿童不良、盗版侵权的内容作为治理重点，全网下架违规微短剧 6.8 万部。把好内容关，平台负有主体责任，要持续压紧压实，着力净化行业生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同步依托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截至目前，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总台记者获悉，全国首座无障碍加油站日前在福州正式投用。针对残疾人出行难题，该站配备无障碍专用通道、无障碍卫生间、专属加油车位、低位服务台等设施，优化残疾人出行体验。日本政府17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高市早苗内阁全体阁僚提交辞呈。据总台记者消息，随后高市早苗将进行内阁改组，改组后的内阁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正式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据日本方面此前消息，其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干事长中思宏已基本确定入阁。此刻提示，总台记者获悉，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电总局指导创作了一批各类型的优秀作品。电视剧《伟大的长征》近60集，全景式展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最终胜利会师的历史进程。纪录片《伟大远征》全面反映长征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意义，同时运用前沿视听技术，全景还原万里长征地理路线，复原重大历史场景，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这两部作品分别计划于10月上旬和中旬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重点网络视听平台播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倒计时五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64个赛项，约百万件物品已进场，新增7项，我国选手将全项出战，赛场里现在什么样？选手们准备好了吗？
1: 中国选手世界知名越野赛破纪录夺冠，从外卖员到越野世界冠军赵家驹经历了什么？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每周三的温暖约定，河北沧州体育老师李亮用奔跑点亮特殊孩子的世界。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声，新闻进行时。今天是9月17号，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5天。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我国71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赛场里现在是什么样？选手们准备好了吗？请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继宇、张静的报道。
1: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能明显感受到一种大战将至的紧张感。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2: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那随着物品的进场，我们这次的办赛过程当中的一个亮点呢，是加了一个验收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啊，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1: 在项目设置上，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与上届相比，今年新增7个比赛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更加贴合产业升级和民生服务需求。我国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目前各赛项集训工作正同步推进，选手们正按照试赛标准进行最后阶段适应性训练，力争以最佳状态迎接比赛。
2: 上海在66家单位设立了182个集训场所，那通过这样的集训的基地和集训场所，经过集训和这个选拔，那有车身修理、智慧安防、货运代理等这个8名选手参加了这个8个项目，代表我们国家是出征。那目前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手都在认真的备赛过程当中。
1: 现在我来到社会与个人服务分区，这里共有10个项目，涵盖美容美发、口腔修复、健康照护、酒店接待、烘焙烹饪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从一件新装备到一种新布局都有看点。
3: 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这个项目里边，我们从这个造型设计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 AI， 我们有个叫魔镜的一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这个选手设计师来做这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这个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显得它就是更符合一个正常的一个餐馆的一个设计。
1: 随后记者来到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这里共有7个项目，包括珠宝加工、花艺、时装技术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突出。
4: 其实我们这个场地经理团队啊，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一直跟着这个试赛了。不管是上海市的集训基地，还是我们的全国的集训基地的时候，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这个就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其实他们都是能够适应这样一个比赛环境的。
1: 陈琼说，今年这个分区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直观看到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所
4: 就是我们这个分区呢，它有三个电脑类的项目，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到整个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1: 电脑类项目能看过程，动手类项目则亲身实践。本届世赛在各个赛项附近都设了一试身手体验区，观众可以体验各赛项的简单操作模块，亲手参与技能互动，近距离感受技能魅力。
4: 那么来观看比赛的那些观众们，他可以到这个一试身手的区域去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技能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像服装制作项目的话，我们会让那个来参观的这些观众来亲手制作一个小的环保袋，或者说是有这个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盘扣或者是扎染的作品。
1: 从 AI 魔镜辅助美发设计，到西餐烹饪与餐厅服务融合布展，再到花艺电脑类项目的新变化，五天后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在上海拉开帷幕，中国选手全项出战，主场能否再创佳绩，赛场内外还有哪些惊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啊、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北京时间昨天，意大利巨人之旅越野赛决出了330公里组别冠军。中国越野跑者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并把这个组别的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同时成为这项世界级赛事330公里组别创办至今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
1: 越野跑是一个什么运动？跟普通的跑步或者登山有什么区别？巨人之旅又是一项怎样的比赛？一名中国选手把赛事记录大幅提升并夺冠，他经历了一场怎样的极限之旅？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2: 老公，是你吗？
3: 啊，头疼。
2: 没事，总会下去的。
3: 太累了，那已经多久没睡一觉，感觉脑子都懵了，头疼。
2: 回去好好睡吧。
3: 我现在胃都不工作了，因为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您正在听到的是2025年9月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别遗憾止步，和家人在 CP 点相遇的场景。一年之后，赵家驹不仅登上了最高领奖台，同时还将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在聊赵家驹之前啊，我想先说说什么是巨人之旅。有媒体认为它是国际越野跑圈最高规格的旗舰赛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赛事的长。您肯定知道啊，一个马拉松是42.195公里，而赵家驹参加的组别有330公里，也就是说单看长度，巨人之旅是近8个马拉松。如果我们再聊高，您就会发现山地越野跑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巨人之旅的累

0: 即爬升有24000米，全程有25个高山垭口。如果用珠穆朗玛峰的8849米做参照，相当于2.7个珠峰。高和远甚至不是这项赛事对人最大的挑战。这个比赛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如何在长达150个小时的关门预期时间内跑、走、爬、吃、睡、导航，在不眠不休当中管理自己的体能和心理。它是一个综合的耐力考验。一个全马能跑进3小时的人，并不意味着他就具备330公里越野赛的能力。反之，一些超级的越野高手，他的强项也不是平路高速奔跑，而是几十个小时，甚至上百个小时维持运动能力。9月16号凌晨，赵家驹冲过终点之后，浅浅地对着镜头讲了他完赛的感受。
1: 感觉生不如死，这是我最后一次跑超过168公里的组别，这是最后一次。以后我不会再跑这种超长距离了，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几天几夜不睡觉，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在山顶上特别困的时候，那个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使劲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反正很太多难受的，靠着一直熬过来。不要尝试太长距离，太长距离的话，像我这样。哎呀，我这一辈子也就这一两次就够了。
0: 他一边说啊，眼皮一边在打架，那种极度的疲惫，正是这项魔鬼赛事对人的极端挑战。创造纪录的赵家驹不仅是最快的人，可能也是最能忍的人。这位精英跑者15岁辍学，做过保安和搬运工，还送过外卖。10年前，别人骑车送外卖，而他跑着送。他说这叫带薪长距离训练，训练成本由平台垫付。当然了，从城市的写字楼中间跑到阿尔卑斯山，赵家驹早已通过自己的运动表现拥有了专业的团队作为支撑。这也是他在跑完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提醒其他跑者不要为了测试自己的意志力轻易去尝试的原因。翻开2026年巨人之旅的参赛规则，主办方其实是强烈建议要有此前100公里以上跨多日长距离越野经验的人再来挑战。这也意味着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在跑这种长距离的时候，你每个小时要摄入多少碳水，多长时间补水，补充电解质，怎么样做脚部的护理，起水泡了怎么办？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应该再继续？到这儿，你才刚接触到330公里真正的问题，那就是睡眠。接着你要学，如果自己24小时不睡会怎么样？30小时不睡会怎么样？什么时候必须睡？睡20分钟还是90分钟？睡完能不能马上重新运动？夜间低温如何保持体温？至此，您才能跨入330公里，属于巨人的山门。我知道很多媒体会把赵家驹的故事写成外卖小哥挑战阿尔卑斯山的励志传奇，似乎在鼓励更多跑者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但赵家驹完赛之后的采访反而没有露出人定胜天的豪情，他朴素的语言展现了对自然和极限的敬佩。我也在想啊，当我们赞美巨人的时候，赞美的不应该是无坚不摧的蛮力，而是在极度的匮乏与疲惫当中仍然能够保持清醒，坦然接纳自我局限的智慧。最后有一句话想与您共勉，山就在那里，它从不说话，也从不被任何人真正的征服。那些能够穿越山海的人，不过是学会了如何在敬畏中与自然同行。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在河北沧州，每周三下午的篮球场都会上演一场温暖的约定。两年多来，体育老师李亮坚持每周三下午义务开课，为孤独症、唐氏综合征、发育迟缓等特殊孩子进行运动康复。他以耐心温柔守护童真，用专业赋能孩子成长，让特殊儿童在奔跑中收获快乐，拥抱阳光。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王蒙，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2: 每周三下午四点，都会有十多名特殊儿童在篮球场整齐列队，跟随李亮老师跑跳伸腿锻炼体能。无论动作标准与否，孩子们每完成一轮训练，都会收获来自李老师的真诚夸赞。温柔的鼓励点亮了孩子们的成长之路。李亮：
3: 这些孩子能练到现在非常不容易，每一点进步啊，都应该值得去鼓励。
2: 李亮今年41岁，是沧州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从事体育教育已有11年。2023年，几名发育迟缓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前来求助，希望通过运动改善身体协调性。
3: 一开始啊，我只以为这些孩子是体质不好，多练练就能好了。谁知道真正的相处下来之后啊，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2: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平衡能力差、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极易哭闹、乱跑、突发情绪。查阅大量资料后，李亮了解到，科学运动能够有效刺激大脑发育，改善感统失调，稳定孩子情绪。但市面上专业康复课程收费高昂，多数家庭难以长期负担，多数机构也因教学难度大、难管理，不愿接收特殊儿童。
3: 我当时呢，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来给这些孩子们上体能课。
2: 2024年3月，在公益组织的牵线下，李亮的公益体能课堂正式开课。可最初的教学场景远比预想棘手，第一堂课仅有6名孩子，却全程失控，有的肆意疯跑不听召唤，有的原地呆滞毫无反应，还有的突发情绪哭闹不止。
3: 我这边要追那乱跑的孩子，那边又要哄闹情绪的孩子，计划好的训练内容呢没法开展，一堂课忙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效果也看不到。
2: 面对困境，李亮没有放弃，他摒弃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全然接纳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孩子乱跑，他轻声劝导，耐心跟随；动作学不会，他反复拆解，一遍遍示范；情绪崩溃时，他蹲身平视孩子，安静陪伴，等待平复。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让孩子们悄然蜕变。曾经躁动乱跑的孩子学会归队守纪，爱哭闹发脾气的孩子情绪逐渐平稳，封闭怯懦的孩子敢于主动参与训练，上课的孩子从最初6人慢慢增至20多人。长期的体育康复训练让孩子们收获了看得见的成长。孤独症儿童张张曾经极度封闭，畏惧外出，抗拒社交，从不参与集体活动。初上课时，李亮从不强迫他融入，任由他在一旁观望。在包容鼓励的氛围中，张张慢慢卸下防备。如今的他开朗活泼，主动融入集体，肢体力量大幅提升，眼神也愈发灵动。张张妈妈：
4: 李亮老师特别有爱心，还挺专业，孩子们都很喜欢上，孩子们进步很大。
2: 课堂上，李亮有着专属的温柔仪式，对男孩摸头鼓励，温柔安抚，对女孩击掌加油，给予肯定。他还常常自掏腰包买来奶片、糖果、小玩具作为奖励。对孩子们来说，这些小小的礼物是认可，是陪伴，更是独一份的温暖疼爱。免费授课2年多，费时费力还自贴费用，但李亮始终认为，孩子们的蜕变与笑容就是最大的收获。
3: 就是非常心疼这些孩子和家庭，看到爱闹的孩子们安稳下来了，沉默的孩子变得开朗了，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2: 如今每周三的公益体育课成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每到开课日，孩子们总会早早到场，满心期盼老师的到来。这份纯粹的期许支撑着李亮在公益路上步履不停。
3: 我会一直坚持的做下去，带着这些孩子们呢跑起来，陪着孩子们大胆的奔跑，向着阳光慢慢的成长。
0: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近期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不过呢在接下来的两周冷空气将会趋于活跃，南北方的气温变化节奏也会逐渐显现差异。那这几股冷空气呢总体影响的范围都偏北，但是强度有逐渐增强的趋势。我们就来看一下前两股冷空气实力一般，主要影响西北以及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其中这周六到下周一内蒙古东部东北等地气温会普遍下降4到6度，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有8到10度。降温过后，这一带气温将会暂时从偏高切换为偏低水平，多地气温呢还会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像哈尔滨明后天最高气温有27度，显著高于常年，而下周一呢会降到只有17度，创下半年新低。周二清晨，黑龙江中部偏北地区还可能会出现初霜冻。而在北方其他大部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比较小，气温偏高的格局呢还会延续。像济南未来7天最高气温基本上都会维持在30度出头的样子。不过近期北方地区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普遍会超过10度，早晚外出时还是要注意加件外衣。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姚敏。
5: 嗯，好的无敌。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北京时间11: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何彪介绍，新型广电网络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发挥文化加科技、内容加网络、大屏加小屏综合优势，发挥文化加科技、内容加网络、大屏加小屏综合优势，打造广电视听行业核心基座，建好用好三张网。一是建强基础设施一张网，综合运用有线、无线、卫星、5G、互联网等多种网络资源，融合云、网、数、智、端、安等核心技术，建设千兆化、超轻化、智能化、协同化、一体化的新型技术底座，全面提升广电网络对超高清、大流

流量、高带宽等多元视听服务的综合承载能力。二是建好内容服务一张网。今年广电总局组织中国广电集团打破地域边界，一站式聚合东北超、苏超、湘超等17个省的城超赛事640余场比赛，在有线电视大屏和手机小屏面向全国观众播出。三是升级监测监管一张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0:4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11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特朗普还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继续监控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政府采购过程中给予美国产品的待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古特雷斯说，人工智能具有巨大潜力，但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开发者警告，其开发速度超出人类对风险的认知。有的开发者呼吁暂停开发人工智能，有的呼吁设立护栏。各国不能无视这些担忧。古特雷斯说，各国政府首先必须负起责任。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孤立的、无法验证的、不均衡实施的自愿暂停措施无法解决当前问题。此刻提示，日前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话题登上热搜，亦有传言零钱通、余额宝将无法再直接用于付款。相关部门表示，此类信息为误读。消费信贷产品、货币基金等资管产品需与银行卡等支付工具区隔展示，消费者仍可以正常使用。据了解，今年9月30号起，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于4月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即将实施。办法提出，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0: 9.9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能增收吗？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发布会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来介绍一下发布会上都有哪些重点内容呢？

那么在这个发布会的一开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呢，就跟大家交流了15时期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发展的思路和举措。那我们知道呢，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是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也是我们每天都在体验的文化现象和服务。那何彪就强调，15时期要继续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让

0: 在技术上要一体推进数字化转型等等，那同时积极拓展广电加、赋能体育、文旅、教育等千行百业。总之呢，就是要通过理念、模式、方法、手段的系统化的创新，不断现在全国的微短剧的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的市场规模呢也突破了1000亿元。今年的前8个月上线的微短剧有43部，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那其中 AI 的微短剧的占比是超过90%的，那这主要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那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的创新表达、降本增效都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的质量还有权益保护等新的挑战。但对于这个课题呢，现在的态度也非常的明确，就是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的扶持，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的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那 AI 剧的发展很快，占比也很高，也要坚持鼓励创新和守住底线这两者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好全流程的把关。归根结底呢，就是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的发展越快，越要把好内容关。那下一步要大力的推动微短剧精品化、大众化、国际化的发展，努力让好作品多起来，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1: 也让中国的微短剧更好的走出去。那发布会的有关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好的，韩萌。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有效弥补风光电源间歇性短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2: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该管理系统是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融合视频监控、5G 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全链路国产化适配，实现软硬件完全自主可控，为机组安全运行提供坚实数字化支撑。
3: 项目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

0: 市，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1: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公司将系统复用3号机组的建设、调试、接产经验，把已经形成的经验清单、防控措施还有标准化流程啊，运用到4号机组，并持续推进华能在大型压水堆核电基地的规模化建设，做好后续华能的核电项目的一个前期开拓，还有机组运营保障和产业化规模发展的人才与技术储备。整体落成后，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文玩玉米。
5: 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4: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块，有的呢却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能够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呢？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的报道。
6: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7: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8: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7: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9: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7: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10: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7: 高价的文玩玉米呢

0: 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晋阳阳，
1: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亩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0: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2: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0: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
2: 包
0: 个什
2: 出
0: 么价？
2: 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0: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3: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
0: 哦，
3: 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0: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晋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1: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0: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3: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股市服务站，
5: 好，现在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6: 主持人你好。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实际落地的资金呢有兑现动向，贵金属、有色等调整，科技风格小幅回撤。 A 股指数上午震荡后收落地的资金呢有兑现动向，贵金属、有色等调整，科技风格小幅回撤。 A 股指数上午震荡后收跌，到中午收盘，深圳综指为下跌14点，跌幅0.36%，收在3877点，深成指下跌39点，跌幅0.29%，收在13415点，创业板指跌0.12%，收在3307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跌0.39%

0: 0.49%，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2446亿，其中上海市场5944亿，深圳市场6502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953家上涨，比1321家下跌；深圳市场1219家上涨，比1597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教育、汽车等车涨幅超过2%，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影视院线、文化传媒、互联网电商等板块涨幅在1.5%左右。它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5%，油气开采、电力超过2%，元件、风电设备、工业金属、小金属、其他电子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护月琪、云锦、韩雪，主播杨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 工作上别太拼了啊，顾好自己的身体。
2: 知道了，爸，这敬酒温润，咱爷俩喝点。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3: 闺女，
4: 哎，老爸，
3: 那啥，你买的敬酒啊，今天送到了，跟你说一声。
4: 嗯，
3: 啥时候回来呀？
4: 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
3: 哎哎，好好好。
0: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我们走了。
5: 爸，这敬酒虽好，您可不要贪杯哟。
6: 注意着呢。
7: 放心，你爸挺自觉的，路上慢点，注意安全啊。
5: 好嘞。好嘞，
8: 都长大了，
6: 也就省心了，
8: 但更加牵挂了。
0: 岁月无声，珍惜温暖的守候。
9: 敬酒相随，见证长情的陪伴。
10: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随着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与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我国物流供应链金融市场规模稳步增长，十五五期间有望维持较高增速。十五五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政策层面，多地已将供应链金融纳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实施方案，通过财政贴息、核心企业确权奖补等财金协同政策，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同时坚守贸易真实性底线，防范资金空转与伪供应链金融风险。另外，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与物流场景深度融合，破解动产监管难、信息不透明等痛点，为产融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要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今天在北京平谷开幕，多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院士专家及企业代表参与，聚焦全球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围绕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膳食营养产业升级、农业创新与南南合作等议题展开研讨。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鉴于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利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国将延长对巴解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利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6号19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403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增至6150人。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灾区的人员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9月17号到19号，我国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胡塞武装称在也门拦截两批沙特 F-15 战机，沙特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对麦加进行无人机袭击。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影响？
0: 风险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3个省份发动40次空袭。
6: 沙特方面则表示，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一架飞向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沙特方面谴责此次袭击企图，但胡塞武装随即否认相关指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6号援引该组织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报道说，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后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萨雷亚在声明中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胡塞武装还称，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 F-16

0: 15战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当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并强烈反对胡塞武装组织向麦加发射无人机。沙特方面强调，此次企图是继2017年7月27号首次袭击麦加圣城后，第二次针对麦加的袭击企图。沙特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这些严重袭击，并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行为采取坚定立场，同时应对胡塞民兵对海上航行自由、商业航运以及国际贸易构成的威胁。但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
1: 进入9月份以来，也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胡塞武装在几天之内沿着红海沿岸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控制了超过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么胡塞武装的攻势为何能够进展得如此迅猛？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胡塞武装是蓄谋已久了，我们知道也门是从2011年开始动荡，胡塞武装是从2014年和当时的政府军发生内战，那么内战打到2022年之后，胡塞武装和沙特都停火了，虽然没有正式的停火协议，但事实上都停火了。所以过去四年，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也没有打，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之间也没有打。到今年七月份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认为时机到了，就是当时因为伊朗封锁海峡，国际油价上涨，然后美国、沙特这些国家都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也封锁曼德海峡，这样的话胡塞武装认为他手里边的牌就比较大了，他可以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格局了。七月份开始，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就开始交火了，到八月中旬的时候，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派了大量的兵力到穆哈的周边，就是九月初的时候他就正式进攻了，很快就占领了整个曼德海峡的东岸的绝大多数地区了。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军本来实力就弱，过去这么多年主要靠外援，外援一个是沙特，一个是美国，这一次呢沙特跟美国都不给力，然后沙特呢也门政府军指责说沙特反应慢，然后反应又力度不够，美国方面呢这次又拒绝出兵，外援现在不给力，内部呢也门政府军内部又分裂，也门政府军内部据说是有八支军队、十几个司令部，然后去年12月份，也门政府军内部的几派又打过一仗，然后胡塞武装从去年5月份和美国停火之后，又不断的招兵买马，所以他的实力比较强，导致这一次的那个对政府军非常不利。
3: 据美国方面9月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消息称，会晤于9月12号到13号周末期间在美国驻马斯喀特大使馆举行。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
1: 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随着也门国内局势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也门人为了躲避战火不得不逃离家园，流离失所，人道主义危机也愈发严重。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聚集了大量流离失所者，他们穿越崎岖的山路，在林间的空旷地带用简陋的材料搭建帐篷。51岁的纳什万·赛义德就是其中的一员。
4: 老天都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离开了这里还能到哪儿去。我们的处境非常困难，没有像样的庇护所，没有食物，没有饮用水，什么生活必需品都没有。
3: 国际移民组织16号表示，也门境内流离失所人数已超过104796人。据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数据，从也门越境进入吉布提的人数已经达到2776人。援助人员表示，流离失所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他们实时追踪的能力。
1: 国际移民组织呼吁捐助方立即采取行动，为应对工作提供资金。

0: 免更多家庭被迫离开家园，失去一切。国际移民组织称，局势依然动荡，预计未来几天将出现更多流离失所者。国际移民组织东非南非区域主任弗朗茨·塞莱斯廷表示，
1: 最初的人数着实令人震惊，没有人预料到会出现这波涌入的难民潮。吉布提政府和国际移民组织都没有料到。可以想象，吉布提国土面积不大，短时间内涌入这么多人，相关体系必然承压。不过到目前为止，当地的应对还算顺利。但如果难民持续涌入，该国安置收容的能力总有一天会达到上限。
2: 伊朗局势方面，美方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消息称，预计此次会晤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团队正在制定相关计划，预计该计划将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以后最终敲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与会，会晤的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的邀请，目前美国白宫尚未就上述内容发布相关的消息。
2: 此外，特朗普16号在回答记者有关伊朗战事目前所处阶段的提问时说，希望我们正接近战争的尾声。他再次声称伊朗方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并表示美国是直接从伊朗那里获悉这一消息的。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在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对峙之际，中东地区另一大重要运输通道曼德海峡也因为胡塞武装夺取多个红海地区战略要地而陷入紧张的局面，国际油价因此应声走高。截至16号收盘 ，WTI 原油期货价格、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当日虽均有明显下调，但都维持在超100美元每桶的高点。
2: 面对高油价，美总统特朗普调转方向，延续此前美财长将油价高企归咎于俄乌冲突的思路，并对外宣称俄乌双方已达成能源停火。不过从俄乌后续回应来看，特朗普的这一说法仅被双方视作一项倡议。
0: 至于将国际油价飙升的责任归咎于俄乌冲突，此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曾做出类似的表态。不过贝森特却没有排除伊朗战事对油价上涨的影响，只是将俄乌冲突列为首要因素。
2: 按贝森特本月初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说明，当前美国人经历的这场能源冲击的成因有二，一是俄乌冲突，因为乌克兰决定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资产和成品油设施，这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了上涨的压力。其次就是伊朗的冲突，而这场冲突即将结束。
0: 俄方的回应也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首先是在14号对特朗普的相关说法表示欢迎。佩斯科夫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该受到欢迎。不过在被问及如果乌克兰同意特朗普这一要求，俄方是否也准备避免打击乌克兰部分经济基础设施，佩斯科夫拒绝回答。
4: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石油产品进入世界市场有赖安全航运环境，但乌克兰无意保障这条安全通道，已有其他国家的船只因此受损。佩斯科夫指出，俄方正采取综合措施保障炼油厂安全，以稳定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他同时表示，俄方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俄乌能源休战的表态，俄方一贯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俄乌能源休战有助于俄方充实国内石油产品市场，但即使没有能源休战，俄罗斯本身也具备稳定市场的能力。佩斯科夫强调说，保障俄炼油厂安全运行尚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出口限制才是主要障碍。西方必须取消在能源领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样才能够充实世界能源市场并压低价格。他还表示，俄罗斯天然气重返欧洲市场属于商业议题，只有在供气对俄有利且能够预留本国所需天然气储备的前提下，

0: 才可以讨论恢复对欧供气。
1: 次日，也就是15号，佩斯科夫将俄乌能源停火议题拓展至西方需取消对俄石油出口制裁上。按照佩斯科夫的说法，俄乌进行所谓的能源停火只是保障俄国内炼油厂安全运行的一种途径，但这无法解决石油产品全球供应的核心难题。佩斯科夫强调，西方国家解除对俄能源出口方面的制裁，才是充实全球能源供应、压低全球能源价格的关键。
2: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回答了总台报道员关于俄方是否将就美方提出的俄乌能源停火议题启动谈判的提问。
1: 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的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
2: 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他还称，所谓主战派正在破坏任何相关的安排。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总台报道员普罗金就所谓能源停火事宜，俄方目前是否与美方存在某些对话，俄外交部如何评价特朗普关于乌克兰政府似乎愿意开展此类对话的说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我们再次提醒注意，对乌克兰的表态往往缺乏实际行动和真实举措，整体立场也未发生转变。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回避接触，我们与美方的接触仍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至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
1: 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
2: 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的富有实质性。
1: 有能源行业专家认为，过去一周的能源价格暴涨是由多个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共同导致的，涉及美伊冲突、红海地区新爆发的冲突以及沙特阿拉伯东西向输油管道停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
5: 胡塞武装在短短的数日之内就夺取了5400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也门整条西海岸地区以及曼德海峡附近多处关键战略要地。客观来说呢，这样的军事成果，它的影响已经远超了也门内战本身，在能源、战略和力量格局三个层面都形成了对当前地缘形势的冲击。那从能源层面来看，胡塞武装新近夺取的毗邻岛是扼住了曼德海峡主航道，那么胡塞由此也具备了物理性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并拥有了全域监控和选择性打击的地理基础。那再叠加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实质性瘫痪，全球两大石油运输咽喉当前是同时告急。沙特经过红海的替代出口通道呢，目前也已经基本瘫痪。沙特的能源出口的主要和备用两条通道同时承压，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供应面短缺，并且已经由此引发了油价的飙升。那在战略层面，我们看到美国当前其实陷入到了一种两难境地。沙特王储呢是一天内2次求援，但都被美国拒绝。美方只愿意提供情报支持，但却不愿意直接介入参战。胡塞武装呢则是一边猛攻沙特的目标，另外一边也向美国释放出无意扩大曼德海峡封锁的信号。这就让华盛顿呢进入到了一种两难的境地。另外呢，考虑到胡塞当前已经占领了所有关键的地理要冲，拥有岸基支点来支撑其持续的控场能力，那么形成了对于美国的这种低成本高杠杆的非对称优势，这就让美国的军事介入其实也无从下手。那么从力量格局来看呢，也门政府军目前是士气低落，那么多股力量盘根错节，彼此形成了内部制衡，而胡塞呢则是拥有相对完整的征兵、税收和行政体系，国家建构能力也是持续增强。那此消彼长之间，也门政治解决的前景其实是越来越复杂。那么红海及沿岸形势的确是向着有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在快速发展，但胡塞有能力控制红海，并不代表要在现实中呈现出对决的这种激烈对抗态势。红海局势呢，恐怕在未来还会维持。

0: 微妙的冷对峙状态。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9月17号的凌晨，乌克兰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全境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军队向基辅发射多枚导弹。乌空军当天发布多条空袭预警信息，称俄军米格副31战机升空并发射多枚导弹，导弹从苏梅州、切尔尼戈夫州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移动。据悉，基辅市第聂伯区遭袭后，多个地点升起浓烟。乌民众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空袭导致基辅市部分区域供水中断。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月16号在叶卡捷琳堡市出席活动时发表讲话并回答提问。他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三边谈判，但俄方不抱有幻想。他强调，此前数轮谈判中断均非俄方的原因导致。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1: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总台记者赵淼、李浩报道。
4: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8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9月8号也对美国实施等额反制关税政策。
2: 哥伦比亚总统发文表示，失联飞机上5人全部遇难。总台，
5: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向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中午好，吴迪。
8: 何方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欧洲。明天在高空槽的影响下，欧洲大部雨水多，晴天少，普遍呢是以小雨为主。不过在挪威南部、瑞典南部、阿尔干半岛西北部等局地会有中到大雨落下，挪威高海拔山区还可能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预计后天欧洲上空环流会变得平直，降水呢也会随之缩减。在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德国、波兰一带，晴或多云天气将会占据主流，而西欧北部、北欧以及俄罗斯西部等地还会是阴雨相伴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欧洲南北气温差异较大，在暖热最盛的南欧以及法国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还是会接近或是达到30度，中欧、东欧等地呢则是秋凉正当时，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左右，最低气温有10度出头的样子，北欧气温更低，白天在15度上下，凉意十足。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何方，
2: 好的，感谢吴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何彪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0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6号在安理会阿富汗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同阿政府加强接触对话。孙磊说，当前阿富汗的人道危机恐将进一步恶化，中方呼吁各方，特别是传统捐助方，采取紧急行动，尽快弥补资金缺口，避免将人道问题政治化。有关国家要切实承担历史责任，立即恢复对阿援助，解除对阿单边制裁，归还阿央行海外资产，为阿重建发展提供应有资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美联社援引美国太空军作战部队司令格雷戈里·加尼翁的话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其中约2/3的增援将集中在作战部队司令部。此刻提示，北京市反诈中心近期发布预警，警惕境外支票假到账诈骗。这类诈骗明明账户余额显示钱款到账，真要花钱的时候，这笔钱却凭空消失。警方说，这是典型的私下换汇骗局，骗子利用了境外支票可撤销、存在核账周期的规则，致使不少有跨境业务购汇需求的群众遭受财产损失。警方提醒，涉及境外支票交易，必须确认资金完成清算，可正常支取后再划转对应款项，切记外汇账户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私下换汇本身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协助洗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何方，每天1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风险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0: 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
2: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到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2: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1: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

0: 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九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那么美国当下最大的经济的风险呢是在于通胀的失控。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毅然决然地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1: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实现收缩效果。为什么这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我们继续来听诚实的解读。
0: 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就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一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在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今天闭幕。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展开深入讨论。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全球供应链对咽喉要道的依赖，从海洋国际法体系的维护到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的平衡，一个共识愈发清晰：通道安全是全球产业链的命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1: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洋主权保护看似两个议题，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权是沿海国家不容让渡的权利，更是通道得以长久畅通的根基。中国既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的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力，更明主权之重。今天的风险瞭望关注，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报道。
2: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地区各国的重大关切，主权并非抽象概念，它落实在航线的畅通与船舶的平安之中。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险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3: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产品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这个安全，保证。另外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不仅是南海的沿岸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2: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众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4: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利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2: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4: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着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终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8场平行分组会议，涵盖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应对

0: 全挑战的亚洲方式，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以及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热点议题。
1: 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0: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空旷的太空，实际有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太空安全治理治理的究竟是什么？论坛上又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佳宁、傅博凡、刘月的报道。
2: 太空离我们有多远？从客观距离来看，太空有着清晰的圈层边界。作为太空惯例起点的卡门线，距离地面约100公里，国际空间站在轨高度约400公里，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距地3.6万公里，而地月距离更是达到38万公里。层层距离让太空看似遥不可及，但从生活的脚步看，它其实近在咫尺。每天打开手机地图、叫车、点外卖、查快递、骑共享单车，背后都靠卫星定位和导航。每天出门前看的天气预报、台风路径，背后是气象卫星在太空观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武装部队合作代表安德鲁·卡斯威尔结合一线工作实践，解释了太空的重要性。
3: 首先，从人道主义现实背景提出一点，人道主义组织在战地开展工作，多大程度上依赖太空系统。地面基础设施在武装冲突中往往最先损毁，通信、供水、环卫系统都会瘫痪。人道主义工作者的冗余通信手段，很多时候依靠卫星电话。我们依靠这类技术评估灾情定位、受灾人群，维持救援团队联络，规划落实救援，支持灾后重建。
2: 太空与人类生活的绑定愈发紧密，太空安全的重要性也就愈发凸显。美国安全世界基金会太空法律与规则项目高级分析师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关于太空问题的讨论在当今国际局势下恰逢其时。
4: 太空在物理学意义上是真空，但在地缘政治层面绝非真空。地球上的地缘政治会直接影响太空发生的一切，也深刻影响太空领域多边辩论的走向。
2: 随着全球航天产业快速迭代发展，太空领域的格局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与出口管制研究中心主任、本次会议主持人郭晓兵指出，当下太空领域发展的核心趋势与安全隐患
5: 有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第一个，太空的战场化、武器化的趋势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了。以前在冷战时期，太空中只有几百颗卫星，现在有16000颗卫星，而且还在迅速的增加。这一方面是带来了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太空中碰撞的风险，带来了一个太空交通管理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太空商业航天发展非常快，它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比如说是天际互联网让通讯更加便利了，但是与此同时，它对于国际安全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冲击和挑战。
2: 阿尔穆德纳·阿斯卡雷特·奥尔特加认为，以国际空间法为依托，开展多边沟通，提升太空活动透明度，是破解当前安全困境的关键。
4: 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也多次指出，太空安全多边讨论中，我们常常使用相同词汇，但各方解读差异巨大。在此背景下，国际空间法的重要性值得着重强调。我们必须坚持多边层面的对话，尤其是当下，多边主义、国际法的价值正受到质疑。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不能放弃这些工具，反而要依托他们。
2: 太空安全治理还面临深层结构性问题。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研究员赵卫斌从治理根源切入，剖析了当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核心风险。
6: 其实这背后呢，是信任赤字和规则赤字两个赤字的相互交织。其中呢，信任赤字呢，驱使了各方按照最快的地图呢揣测彼此，而规则赤字呢，则使这种竞争失去了护栏和刹车，灰色地带的行动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
2: 信任与规则的双重赤字，让老旧的太空治理体系难以适配当下的太空发展格局。郭晓兵认为，这急需通过多边对话完善升级。
5: 原有的太空安全治理框架呢，形成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而且在制定的时候就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太空条约，它是太空领域的宪法，但是它只是禁止了在轨道中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没有禁止部署常规武器，这就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漏洞。现在国际社会呢，普遍认为现有的机制是不够的，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加以丰富发展完善。
2: 太空安全治理难题和解，赵卫斌向与会嘉宾和各国学者介绍了中国方案。
6: 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呢，提出了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家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这五大理念正好切中了太空安全治理中的症结，以行动证明一个大国的太空雄心呢，与人类的共同福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北京上山论坛就是拒绝让阵营叙事遮盖这些共同利益。外空是全人类的共同疆域，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使它永远的是合作和和平的新疆域，而不是决裂的战争竞技场。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何方一鹏，编辑李天娇、韩雪、金云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十二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7: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5: 北京时间13:0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和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今天发布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海洋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指数为138.5，比上年增长2.5%。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沿海城市污水处理率保持在99.0%以上，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质效稳步提高，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化，海洋领域综合管理能力稳步提升。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同步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汇总了全球9大海洋产业以及近30个沿海国家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重点呈现2025年全球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从全球海洋产业发展情况来看，海洋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蓝色引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将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比如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电视听节目必须添加内容标识，广电视听节目制作关键环节及成片内容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严禁 AI 魔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宏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约36%的流域面积河流净流量低于正常水平，过去连续7年处于正常状态的河流流域仅占34%到38%，明显低于1991年至2020年间46%的平均水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17号到19号，重庆、贵州、湖北等地有较强降雨，需关注局地暴雨灾害风险及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的影响。此外，海南前期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2: 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3: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

0: 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1: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0: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2: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0: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2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线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2: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2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0: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2: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青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0: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1: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0: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2: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0: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1: 我们来巡河港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4: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孔颖、尹琦，看看这条运河背后的科技力量。
5: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6: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5: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6: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5: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6: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5: 平陆运河通航后，数字孪生系统将从建设模式切换到运营模式。
6: 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那在我们后期的这个运营管理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监测设备设施的实时的反馈啊，对于他们反馈信号的判断啊，这个难不难？这个也难，都难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5: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6: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5: 不仅如此，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也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7: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8: 快到中秋节了。

0: 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0: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1000瓦时清洁电能，可有效弥补风光电源间歇性短板，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朱阳报道。
2: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该管理系统是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融合视频监控、5G 通信、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全链路国产化适配，实现软硬件完全自主可控，为机组安全运行提供坚实数字化支撑。
3: 项目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 98.1%，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3: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公司将系统复用三号机组的建设、调试、接产经验，把已经形成的经验清单、防控措施还有标准化流程啊，运用到四号机组，并持续推进华能在大型压水堆核电基地的规模化建设，做好后续华能的核电项目的一个前期开拓，还有机组运营保障和产业化规模发展的人才与技术储备。整体落成后，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4: 继续关注新闻。3年前的今天，也就是2023年的9月17号，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3年来，景迈山持续推进古茶树保护与数字化管理，目前32万多棵百年古茶树已完成挂牌和测产，有了新的数字户口。总台记者李腾飞报道。
5: 给这个树挂牌，现在是量它的基部干围。
6: 走进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工作人员正忙着对古茶树进行实地勘测。根据普洱景迈山茶品牌建设3年行动工作方案，从2025年7月起，当地启动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项目，邀请西南林业大学专家编制景迈山古茶林世界遗产地

0: 古茶树资源调查技术规程统筹市县多部门、高校师生和村组力量开展全域普查。普查运用 GPS 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覆盖景迈村、芒景村14个村民小组，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万3977棵古茶树逐片实测、逐棵建档。普洱景迈山茶树自化管理项目建设负责人刘刚介绍。
1: 就我们在景迈山上边对古树挂牌的一些点位信息，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这可以看到每一户，这个树在哪个位置都有的。挂了之后，我们能知道这些树是分布在哪些地方，后续我们可以动态的进行监测。
0: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景迈山挂牌古茶树产量约16,634.18公斤，大树茶产量33,739.43公斤，生态茶产量251,182.94公斤，为下一步品牌保护和防伪专用标识提供了科学数据。刘刚告诉记者。
1: 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工作就是基础数据的测绘以及古茶树的挂牌，这个就相当于是确权，是谁家的树、谁家的地挂到你本户的名下。有了这些基础数据，每年会根据它的冠幅、天气等测算出它的年产量，根据每一户的产量核发一定的专用标识，通过专用标识来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将在明年的春茶季正式上线我们的防伪专用标识。
2: 王守一石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
3: 三
4: 棵
3: 棵树
4: 树
3: 马
4: 马
3: 上
4: 上
3: 住，
4: 住
3: 更
4: 更
3: 健
4: 健
3: 康
4: 康
3: 的
4: 的
3: 中
4: 中
3: 国
4: 国
3: 区。
4: 区。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10: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9: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10: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9: 嚯！ 诚意满满啊。
10: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9: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10: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

0: 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直接再送一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2: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爸妈，我回来了。
6: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5: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6: 啊、哦，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6: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5: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6: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北京时间13:30。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规划作出部署，包括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巩固大豆油料生产，稳定棉花糖料生产，丰富菜篮子产品，并分品种分地区提出针对性的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5年接近翻番，在我国货物出口中的比重持续提高。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达到4426.27亿美元，同比增长14.62%，占全球绿色产品出口的16.53%。我国绿色产品进口额达到3596.24亿美元，占全球绿色产品进口的12.91%。同样位居世界第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全国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超90%，

巴基斯坦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15号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专属经济区内采取的极具挑衅性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声明说，在巴基斯坦海军进行两年一度的例行演习期间，印度军舰在极近距离内对巴军舰采取挑衅性动作，导致两舰发生接触。这一行为严重违反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条款，并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土耳其内政部1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支持土耳其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分支的相关行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持续偏高，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午后暑热持续再现，但北方昼夜温差较大，部分地区将超15度，一日如过两季。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将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出现波动。预计19号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的降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东博会大幕开启，恰逢平陆运河通航，黄金平台叠加黄金通道，中国东盟经贸能跑出怎样的加速度？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影响？
0: 首先来关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行。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集全家福。
1: 而就在展会开幕前，平陆运河刚刚通航，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展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将如何双向赋能？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夏宝仪的报道。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及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总数比上届增长 5.3%。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其中主会场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设商品贸易、投资合作、服务贸易、先进技术和魅力之城五大专题。商务部外贸发展事务局副局长邓波透露，
3: 国内展区将展示更多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比如首次发布国际领先的天珠一号卫星，展示中国首艘火箭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长征十号乙模型，首台地空天一体化大气监测装备，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的脑机智能安睡仪等。东盟展区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科创部门及高新技术机构将组团参展。
2: 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锡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1: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关注新闻。生物技术如何提升土壤健康？高产田如何再增量？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实地探访黄淮海粮食主产区山东德州，作为全国首个亩产过吨粮、总产过100亿的地区，这里的吨半粮建设藏着哪些粮食增产的科技密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耕地面积约为19.4亿亩，中低产田占比超过2/3。虽然粮食总产量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但播种面积增幅仅为0.1%，超90%的增产贡献来自单产提升。因此，未来农业发展必须将发力点从扩大种植面积，转向提升耕地质量和单位产量。依托良田、良种、良基以及制度保障，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德州盐碱地改良实验站站长袁亮：
5: 像德州市呢，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六统一服务等举措呢，粮食产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但是在目前农业生产中，还仍然存在着深层的土壤养分含量偏低，土壤的结构性呢比较差，以及秸秆的不科学还田呢，导致播种出苗质量差等一系列的问题。未来的重点工作呢，需要通过土壤培肥、应用绿色高效肥料等措施呢，让中低产变高产，让高产呢更加的稳产，以更好的来应对未来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以及进一步的来挖掘我们作物的高产的潜力。
4: 肥料是粮食的粮食，我国完善的化肥工业体系为粮食安全提供了强大支撑，尤其在国际化肥价格波动的背景下，保障国内供应稳定至关重要。我国化肥产业创新先后经历了从无效变有效到有效变高效两个发展阶段。目前高效肥料包括缓释肥、稳定肥、水溶肥。
6: 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0: 就把我用了十年的边条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

0: 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1: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2: 我来问问 AI。
3: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2: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 成啊，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2: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2: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今天上线。广播剧借孩子们的眼睛，看见大国工程背后人与万物的和谐共生。接下来，请跟随广播剧，聆听恢宏建设场景之下守护生灵的温情故事。
2: 不错，宝贝，放慢脚步，压低视线，弓背，看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来，看妈妈，宝宝，
3: 是小猫猫，还有他的妈妈。你们好啊。

0: 什么啊？
1: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
2: 亮。注意落实，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三、二、一。
3: 要开眼破开，准备分层推进。
4: 破完这一段立刻清障，打整个循环进场。哎，别堵工作面。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5: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一集。
6: 上课，
7: 起立。
8: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叫刘豪。
6: 好，那刘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1: 好的。
10: 嗨，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哦，不对，现在上课，下课再吃。嗯。
6: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七十页。
11: 做人真
6: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我爱故乡的杨梅。大家昨晚回去有没有预习啊？
8: 预习了。
6: 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8: 我
6: 林阿丽，你先来。
12: 我的家乡在衡州，那是平陆运河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十朵茉莉花，有六朵出自我们衡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做成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6: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13: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娘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也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6: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建豪，你来讲讲。
14: 我的家乡是柳州，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米粉滑溜溜的，吃起来又酸又辣又爽口。哦，还有个特产也很有名，你就是不能吃，就是我们那里产的小汽车。
6: 好，陈一诺，你来说说。
1: 我家住在老渡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都100多岁了。
13: 啊，100多岁了？
1: 对呀，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哎，对了，我爷爷以前还有条船呢，乘一下能划好远。
6: 说得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9: 我没有。
15: 啊，他说什么？听不到。
9: 我没有。
6: 没有什么？
9: 我没有家乡。
14: 啊？
9: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14: 怎么可能嘛？
13: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10: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杭州出生，但是在马道头长大的。
6: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9: 工地上。
6: 啊、哦，哪里的工地？
9: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
6: 啊、哦，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

0: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1: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细雨如丝，一棵棵杨梅树，开满了吮吸着春天，
2: 没有家乡，好像有点可怜。
3: 昨天有没有听到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了。
4: 嗯，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修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是的，没错。
5: 可是
4: 那山上的小动物呢？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猫还有小松鼠，跑得快的就逃掉了呀，那跑不快的就不知道了。
5: 不会的，

0: 诺诺
1: 啊，
0: 是爷爷，我进来了。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
0: 嗯，
1: 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啊、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
0: 来，孩子，这梦啊，都是反的，别怕啊。
1: 嗯，爷爷。
0: 嗯。
1: 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0: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了。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呢，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0: 诺诺，来，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务工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啊，哦，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的还好吧？
1: 他叫刘豪，可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0: 怪？诺诺，那你说给爷爷听听啊。
1: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0: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啊？
1: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0: 嗯，诺诺啊，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
1: 嗯，
0: 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1: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0: 啊，你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道头、老渡口和古岩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1: 嗯，我知道了。

0: 带领大家把足球放回器械室。哦，好的。哎，你把那个桶收起来。阿丽，你把足球拿回去。哦。哎，你们把那个……刘涵，你球踢得可以，真好。
1: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哎，小时候呢？你现在有没多大？
0: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 没这条运河，
1: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啊。嗯，我好喜欢运河啊！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盖新学校。
2: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等着新运河的正中间。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0: 你们都上班去新学校吗？可现在的学校怎么办？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1: 哎，刘航，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李阿丽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0: 我爸爸是工程师。
1: 那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0: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1: 哦，
0: 一诺。
1: 你怎么了？原来开山下跑小动物的是你爸爸他们。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你怎么了？怎么了？把山打开，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
0: 我
1: 你们怎么能这样？
0: 小动物。 让住着豹猫，还有小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看见过小豹猫和它妈妈呢。可是把它们分开了怎么办？
1: 不会的，
0: 怎么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修老水闸，才害得鱼没把大海里去生小宝宝。你们都是坏人！
1: 啊！
0: 小豹猫找不到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吗？

0: 爷爷，
1: 啊，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脸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0: 没有。
1: 嗯，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腿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0: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妈妈，
1: 好好。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好好，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你先去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

0: 来看我吗？
1: 好好，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定去看你。
0: 妈妈，爸爸他会不会？
1: 什么？
0: 没事，我去洗澡了。
1: 好，乖，宝贝，晚安。
2: 你爸爸怎么能这样？再让出这小猫猫给他妈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0: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这个方案我们改了一下这个位置，您看一下。

0: 爷爷。
1: 哎，
0: 我想爸爸妈妈了。
1: 诺诺，来，过年，等过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0: 渡口变了样子，他们回来，还认得我们家吗？
2: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我想妈妈。

0: 显示树没有扎手，浇筑到位，加上布料及流量，持续浇筑。
1: 平路运河青叶枢纽正式进入船闸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也标志着平路运河关键性控制工程三个枢纽全面进入船闸主体施工。平路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行业枢纽。
2: 爸爸告诉我，马道小学就要搬家了，新学校叫运河小学，有塑胶跑道、数字教室，比我上一个学校的条件还要好。
3: 缓慢下放闸门，炮兵机对位，左右微调。
2: 在马道小学的最后一天，每个班级都在老校门前拍了合照，大家都很开心。但陈一诺哭了，他说马道小学就要被淹没了，但爸爸说他不会消失，只是安静地沉在水底，变成大河的一部分。

0: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二集。
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

0: 家门口这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1: 爸爸，
2: 同学们好，我是平陆运河的工程师，我叫刘健，很高兴啊，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哎，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啊？
3: 好。
2: 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陆运河打通了西江和钦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哎呦，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
3: 不能。
2: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4: 哦，我知道，要修船闸。
2: 没错，大家看啊，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哎，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啊，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而船往下游走，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
5: 好厉害啊！
6: 是吗？好棒啊！
2: 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陆运河啊，还精打细算建了省水船闸，循环利用了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哎呦，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哦。
7: 哎，叔叔，那你们会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
2: 真是个好问题。当然啦，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7: 动物桥？
2: 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铺沥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啊，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7: 真的吗？
2: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
7: 太好了。那河里的花蛮梨呢？
8: 那是什么？
2: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怎么知道花蛮梨呢？
7: 我叫陈一诺，我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挡住了花蛮梨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都很难过，总叹气。那现在呢？
2: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7: 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2: 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的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守护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呐！
9: 哇，陈一诺，你爷爷好厉害啊！
10: 对呀，好厉害啊！
2: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爷爷，不要难过，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啊。今天的平陆运河，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蛮梨这些鱼类打造了完整的洄游通道，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7: 建好了，那花蛮梨可以去海里生宝宝了。
2: 对呀，下次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河鱼道，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啊？
11: 好
2: 呀、
11: 啊！真的可以去看鱼道吗？
12: 可以吗？
9: 叔叔，我们也可以去吗？
2: 哎呦，当然了，叔叔很靠谱的。同学们，等运河全线通航，大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可以又省时又省力地出海了。
9: 那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坐船去看大海吗？
2: 真的，以后啊，你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陆运河去看大海了。

0: 刘航，你爸爸真厉害。
1: 刘航，咱们下课去踢球吧。
2: 哎，刘航，运河工程师太酷了。哎，陈一诺，等等我。
3: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了，对吧？
4: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3: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4: 刘航，你爸爸说的鱼道肯定能让花满丽去海里生宝宝，对吧？
3: 嗯，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工程，但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4: 嗯，那我也相信。
3: 一诺，你爷爷跟那些鱼也是好朋友吧？
4: 嗯，是吧。他说起老水宅和花蛮离就叹气。
5: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青盐北运必经的码头。那年修水电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底下了。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盐水闸。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4: 爷爷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
3: 一诺，快把鱼道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就还来得及。
6: 安全帽，注意安全啊！
7: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负责鱼道建设的郑工程师郑老师带领大家参观。
8: 郑老师好。
6: 大家好，同学们，你们看，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蛮鲤，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上游，到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
9: 哇，你看那里，
6: 旁边这个15度缓坡啊，叫做鳗鱼道。花蛮鲤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缓坡从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盐水闸建成后啊，新疆鱼类回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断就是67年。今天的平陆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平陆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桥。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它们一起搬家哦。
4: 马道头村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6: 那棵呀，会啊。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4: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活吗？还能结荔枝吗？
6: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它输营养液啊，保保温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结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4: 嗯，好。

0: 慢点跑，
1: 别绊着了。
2: 我今天看到鱼道了，给花妈梨修的。
1: 啊，你说什么？
2: 爷爷，花妈梨能去大海了。爷爷，你怎么不太高兴？
1: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了。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了。
2: 还有一件大好事，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工程师叔叔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
1: 哦，
2: 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1: 你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2: 嗯，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1: 好啊。
2: 平陆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1: 爷爷只是高兴，这河修的有良心啊，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1: 那好啊，写完作业早点上床啊。

0: 陈一诺，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离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都快把我听哭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我真的是梦见的。你看，这就是我家那棵老荔枝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家乡吧。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1: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呢。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平路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平时很多同学都问我关于平路运河的有关问题，今天这节历史课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门口这条河。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道头，那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2: 老师，我知道，马走到这儿路就到头了。
0: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啊，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们这儿。群山啊，把两条江分隔，古时候运盐的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只能把货卸下来交给挑夫。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
3: 石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我家门前有条河》收听广播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规划作出部署，包括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巩固大豆油料生产，稳定棉花糖料生产，丰富菜篮子产品，并分品种、分地区提出针对性的举措。绿色是农业的底色，规划提出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明确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分区分类发展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精准施肥水平，推进精准用药提质增效，持续推进科学选药用药，扩大微生物、植物源等环境友好型农药推广应用。当前科技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已经超过64%，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深刻地改变着农业生产面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根据17号公布的阁僚名单，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改革后的内阁将于17号晚些时候正式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当地时间17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部门通报称，当天俄军对基辅市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截至8点已造成16人受伤，其中包括2名儿童。基辅市多区受到影响，仓库、办公楼、居民楼等受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9号，中东部大部的气温持续偏高，最高气温维持在30度左右，午后暑热持续再现，但是北方昼夜温差较大，部分地区将超过15度，一日如过两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 啊、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时间接近，从请三休十三错峰拼假，到个别城市的秋假与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不少人的超长假期。为此，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以增加运力。
1: 两节临近，也带动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加56%，热门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2: 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将呈现出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4: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3: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

0: 今年中秋国庆城际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
1: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0: top5。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声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 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
3: 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县域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
0: 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
0: 地主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9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4: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 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 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大家好，我是小伟。 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
1: 400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民生暖事。一群在校园周边做小生意的摊贩谋划了一场暖心大事。近日，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小西南门外的70多位小吃摊主自发性的联合发起了面向特困学生的爱心餐活动，大家共担免单的成本，为特困生提供免费餐食。这份来自市井烟火的善意究竟是如何落地开展的呢？来听四川台记者郭听峰、李慧娟的报道。
2: 傍晚时分，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小西南门外烟火升腾，摊主们正忙碌备餐，炒饭、火鸡面、馄饨、滨江等各色小吃品类丰富，两排整齐摆放的摊位中间，往来的学生络绎不绝。就在这片烟火集市，70多名商户联合推出困难生免单暖心举措。困难学生凭相关证明完成登记后，每月可享10次免单，单次消费额度15元以内。活动发起人之一傅亚伟在这里摆摊卖玉米汁，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玉米汁叔叔。他坦言，最初只是他和几位相熟的摊主萌生了这个想法，没想到整条街的商户纷纷响应，70多名摊主一致决定联合开展免单活动，共同分担免单产生的成本。摊位定价亲民，15元足够吃饱一餐热饭。
3: 我们几个4个代表坐在一起商量的时候，想着做给这些特困的孩子们谋个福利吧。这个免单的活动是从9月1号就开始了，这边他们一般都是吃多少钱报多少钱，是这边我在给他们报账，这是15的，然后他们吃到多少钱我都有给他们转账的。
2: 为方便同学用餐，摊主们专门制作了免单用餐卡，学生登记后可以一次性领取10张小卡片，将卡片交给商家就可以享受15元以内的免单。目前本月首批20个免单名额迅速爆满，摊主们随即暖心增加登记名额。商家们表示，后续会增加免单名额，同时也会陆续更换免单名单，让这份温暖延续。参与摊主刘勇说，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大伙儿一起使劲就可以让活动持续进行。
4: 大家做相同的事情，大家都很荣幸，我感觉如果是没有学生的支持，我们也没有这个生意。
2: 摊主童雷也有着自己的一番感触。
5: 因为我们也是学生过来的嘛，虽然现在说是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但是在学生期间的时候，我们身边虽然我不是我，但是我身边确实我自己在学生会的时候也组织和帮助过这些贫困学生。别看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摊位，可能也是有这个温暖传递的一种。
2: 摊主们自发帮助学生的事儿很快在校内传开，不少同学被这份朴素的善意打动，特意来到摊位消费支持。
6: 我很少出来，我一般在食堂，就是偶尔才出来吃。啊，我觉得这一件事很好，可以帮助那些贫困生们。
7: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很有人文关怀的事情。
8: 就是阿姨们都很热情，然后就经常来，阿姨也会跟我聊天。
2: 市井小摊之上，善意双向流动，平凡的普通人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书写着动人的温情故事。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0: 在河北沧州，每周三下午都会上演一场温暖的约定。2年多来，体育老师李亮坚持每周三下午义务开课，为孤独症、唐氏综合征、发育迟缓等特殊的孩子们进行运动康复。他以耐心温柔守护童真，用专业赋能孩子成长，让特殊儿童在奔跑中收获快乐，拥抱阳光。请听河北台记者李芳、王蒙，沧州台记者吴思瑜的报道。
11: 每周三下午4点，都会有10多名特殊儿童在篮球场整齐列队，跟随李亮老师跑跳、伸腿锻炼体能。无论动作标准与否，孩子们每完成一轮训练， 都会收获来自李老师的真诚夸赞，温柔的鼓励点亮了孩子们的成长之路。李亮，
12: 这些孩子能练到现在非常不容易，每一点进步啊，都应该值得去鼓励。
11: 李亮今年41岁，是沧州一家体育培训机构的老师，从事体育教育已有11年。2023年，几名发育迟缓的孩子在家长带领下前来求助，希望通过运动改善身体协调性。
12: 一开始啊，我只以为这些孩子是体质不好，多练练就能好了。谁知道真正的相处下来之后啊，才知道事情远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11: 这些孩子普遍存在平衡能力差、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定等问题，极易哭闹、乱跑、突发情绪。查阅大量资料后，李亮了解到，科学运动能够有效刺激大脑发育，改善感统失调，稳定孩子情绪。但市面上专业康复课程收费高昂，多数家庭难以长期负担，多数机构也因教学难度大、难管理，不愿接收特殊儿童。
12: 我当时呢，心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我来给这些孩子们上体能课。
11: 2024年3月，在公益组织的牵线下，李亮的公益体能课堂正式开课。可最初的教学场景远比预想棘手，第一堂课仅有6名孩子，却全程失控，有的肆意疯跑不听召唤，有的原地呆滞毫无反应，还有的突发情绪哭闹不止。
12: 我这边要追那乱跑的孩子，那边又要哄闹情绪的孩子，计划好的训练内容呢没法开展，一堂课忙下来累得满头大汗，却什么效果也看不到。
11: 面对困境，李亮没有放弃，他摒弃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全然接纳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孩子乱跑，他轻声劝导，耐心跟随；动作学不会，他反复拆解，一遍遍示范；情绪崩溃时，他蹲身平视孩子，安静陪伴，等待平复。日复一日的温柔坚守，让孩子们悄然蜕变。曾经躁动乱跑的孩子学会归队守纪，爱哭闹发脾气的孩子情绪逐渐平稳，封闭怯懦的孩子敢于主动参与训练，上课的孩子从最初6人慢慢增至20多人。长期的体育康复训练让孩子们收获了看得见的成长。孤独症儿童张张曾经极度封闭，畏惧外出，抗拒社交，从不参与集体活动。初上课时，李亮从不强迫他融入，任由他在一旁观望。在包容鼓励的氛围中，张张慢慢卸下防备。如今的他开朗活泼，主动融入集体，肢体力量大幅提升，眼神也愈发灵动。张张妈妈，
13: 李亮老师特别有爱心，还挺专业，孩子们都很喜欢上，孩子们进步很大。
11: 课堂上，李亮有着专属的温柔仪式，对男孩摸头鼓励，温柔安抚，对女孩击掌加油，给予肯定。他还常常自掏腰包买来奶片、糖果、小玩具作为奖励。对孩子们来说，这些小小的礼物是认可，是陪伴，更是独一份的温暖疼爱。免费授课2年多，费时费力还自贴费用，但李亮始终认为孩子们的蜕变与笑容就是最大的收获。
12: 就是非常心疼这些孩子和家庭，看到爱闹的孩子们安稳下来了，沉默的孩子变得开朗了，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11: 如今每周三的公益体育课成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时光，每到开课日，孩子们总会早早到场，满心期盼老师的到来。这份纯粹的期许支撑着李亮在公益路上步履不停。
12: 我会一直坚持地做下去，带着这些孩子们呢跑起来，陪着孩子们大胆地奔跑，向着阳光慢慢地成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哇，宵夜来罐皮底茶器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5: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4: 如川北达刚刚好。
15: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股市服务站，
1: 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鑫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美联储九月加息时间明朗，今天呢日韩等亚太市场高开回落，基本收平。 A 股在昨天反弹之后呢，今天指数层面也是小幅回调，不过呢个股涨跌比接近，市场热点出现一些切换动向。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下跌16点，跌幅0.41%，收在3875点。深成指下跌44点，跌幅0.33%，收在13409点。创业板指跌0.4%，收在3298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跌0.61%和0.47%。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8232亿，其中上海市场8688亿，深圳市场9544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062家上涨，比1205家下跌；深圳市场1466家上涨，比1389家下跌。板块方面，种植业、林业以3%以上涨幅领涨。教育、互联网、电商、汽车等车上涨超过2%，供电设备、文化传媒、生物制品、医疗服务涨1.5%左右。调整前列，贵金属跌幅超过-5%，元件、油气开采跌幅超过2%，小金属、电力、工业金属、其他电子、金属新材料等板块跌幅在-1.5%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0: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4: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3: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娣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雨水情深。
0: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0: 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仲裁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涉外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在北京发布了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年度报告2025至2026，贸仲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五年实现增长。报告显示，今年一至八月，贸仲新受理涉外案件538件，同比增长2%，其中国际案件及双方当事人均为境外当事人的案件53件，同比增长10.42%。至此，贸仲受理涉外案件数量连续五年增长。在受理案件争议金额上，贸仲自2018年以来连续八年涉案标的规模超1000亿元，2025年首次突破2000亿元关口，创历史新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秘书长龙传红表示，以贸仲为代表的中国仲裁机构业务数据增幅显著，案件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以其高质量的仲裁服务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近五年，贸仲每年受案数量、争议金额、涉及国别数在全球主要国际仲裁机构中稳居前三，已成为广获中外当事人信赖并选择的争议解决优选项。报告认为，国际商事仲裁作为全球通行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妥善处理国际经贸投资争议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报告数据显示，贸仲成立70年来，妥善处理了以国际商事争议为主的仲裁案件近8万件，涉及170个国家和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鉴于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力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其对美国的承诺，并且持续开展破坏和平前景的活动，美国将延长对巴解组织成员和巴民族权力机构官员的制裁，拒绝向其发放签证。体育方面，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中国选手赵佳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夺得巨人之旅越野赛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打破赛事纪录，将纪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约为3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总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3天，也就是9月。

17号到19号，我国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要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
0: 当前一些直播带货广告为了体现所售商品的高端权威是正品，未经授权通东拼西凑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的视频为自己的商品打广告。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将带货主播侵害李某锦人格权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以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3: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AI 合成音频。
2: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3: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2: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4: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2: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5: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

0: 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的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

0: 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2: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3: 您的积分明天就要过期，点击链接兑换手机家电，这样的短信大家收到过吗？点进所谓的积分商城，页面显示着一大笔积分，商品看起来也很诱人。
4: 可是要真的兑换，往往还得补交现金。有人花168元，以为换到的是一台标价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收到的却是一个不会扫地的儿童玩具。还有人付了款，连订单和网站都找不到了。
3: 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是什么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孙欣的报道。
5: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0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在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
6: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了说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他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5: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的假货，四川巴中的张先生连商品都没等到。面对看似超值低价的积分兑换活动，他一口气选了10余款心仪产品，填好收货地址，陆续支付了10000余元。再次登录网站查询物流信息时，网页已经打不开了。他后来才知道，自己在虚假平台上支付的钱早已通过跨境支付通道转到了境外。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晒出此类短信，短信开头写着以联老用户调研、以卡到账等字样，把移动联通的简称拼接在一起，让人误以为是运营商的官方商城链接，文字中则写有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等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此前显示的可用积分根本派不上用场。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

0: 建假网站的操作不难实现，界面上呈现出的所谓巨额积分只是诱导用户的假象。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他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几个字符之差隔开的就是官网和陷阱。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这类骗局最终有两种走向，一类是诱导用户下单后发来货不对版的低价商品，另一类则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完全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也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多次发布提醒，警惕以积分兑换或积分清零为名的电信网络诈骗，不要点击短信、邮件中附带的陌生网址链接，如确需积分兑换业务，前往正规营业厅或登录官方网站办理，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媒体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显示10000家。这种玉米有个名字叫文玩玉米。
5: 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4: 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却能标价7800元甚至上万。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的能增收吗？背后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6: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7: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

0: 种植的。
1: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温网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0: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温网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温网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2: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
0: 嗯，
2: 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 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0: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3: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0: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3: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0: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4: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0: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4: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0: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2: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0: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靳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3: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0: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 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2: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7: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5: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7: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7: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1: 气象服务站，
12: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下午好，吴迪。
13: 何方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3-4天，从江南到西南区东部上空有高压环流控制，其中明天到周日高压进一步增强并维持，低层水汽基本沿高压边缘自南北上至四川、湖北等地，与北方渗透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符合切变线，进而呢引发降雨。那么这几天的天气形势比较相似，从四川到湖北等地是较强降雨最为集中的地区。具体看一下，今天中到大雨集中在了四川南部、重庆、湖北西南部和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另外，湖南南部部分地区呢也有中到大雨。那么明天，四川南部和东部、重庆、湖北西部有中到大雨，重庆北部等局地有暴雨。到周六，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么周日呢，四川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因为较强降雨比较集中，并且呢涉及大巴山、秦岭等山地区域，预计今天到周日在重庆北部、四川东部、西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要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展望后期，从下周起控制南方上空的高压环流减弱，但是呢因为冷暖空气依然活跃，从四川到湖北一带上空仍然可能有低空切变线形成，降雨呢依然频繁，并有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何方？
12: 好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美众议院16号通过对俄制裁法案，

其中授权特朗普对俄罗斯油气的主要买家征收高达100%的关税，潜在对象包括中国。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炒作中国冲击 2.0 等相关问题时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何亚东说，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巴基斯坦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15号印度海军一艘舰艇在巴专属经济区内采取的极具挑衅性且不可接受的行为，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报道没有披露具体消息源。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定于17号晚些时候在全国记者协会发表涉及移民政策变化的演讲。现行政策下，外国留学生的配偶或伴侣可在澳大利亚工作，但允许工作时长根据留学生就读课程有所差异。留学生也可携未满18周岁的子女一同赴澳。捷克能源企业 CEZ 集团证实，泰梅林核电站2号反应堆机组16号因故障暂停运行。泰梅林核电站位于捷克南部，临近奥地利德国边境，电站主体由2台苏联制造的1000兆瓦压水堆组成，操纵控制系统则采用了美国西屋公司的设备。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所核电站结合了苏联反应堆技术和美国控制系统，容易出现故障。此刻提示，9月17号是世界患者安全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为非传染性疾病患者提供安全的医疗照护，口号为安全照护伴您一生。非传染性疾病主要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自然资源部今天在2026海洋合作发展论坛上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简报汇总了全球九大海洋产业以及近30个沿海国家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而报告则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0: 当下全球沿海国家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海洋，海洋经济承载着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与未来经济繁荣的期许。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从全球海洋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海洋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蓝色引擎。在这份简报当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洋经济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打开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即可看到以产业类型划分呈现出的全球不同海洋产业发展情况，也有以国别或地区划分呈现出的不同沿海国家和地区海洋经济发展的特色。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在海洋渔业方面，各国海水养殖技术不断取得新进展，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而在海洋制造业方面，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3: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海用装备市场稳步复苏。2025年交付海控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10.3%，首次海控订单金额比上年增长6.6%。全球浮式生产储运装置，也就是集油气处理、存储外输等于一体的船舶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占全部海控装备新接订单金额的61%，成为市场焦点。
2: 而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同时，海上风电市场实现较快增长。2025年，全球新增装机容量9252兆瓦，比上年增长16%。全球潮汐、潮流、波浪等多类型海洋能开发利用持续推进。此外，郭跃表示，在海水淡化、海洋旅游、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也不乏一些最新进展。
3: 简报显示，全球海水淡化工程规模保持稳定。截至2025年底，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每日6831万吨。海洋旅游业方面，全球邮轮旅游市场稳定增长。2025年，全球邮轮旅客372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7.5%。而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领域，全球相关的产品矩阵也在持续拓展，覆盖食品、环保、农业等领域。全球海洋药物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176.4亿美元增长至2032年的365亿美元，年均增速9.5%，产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期。
2: 从沿海国家和地区来看，全球海洋经济发展也各具特色。从亚洲来看，202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韩国和新加坡集装箱吞吐量均创下历史新高。日本正通过转向高附加值船舶与绿色动力技术重塑竞争力。印尼和越南旅游业强劲复苏。郭跃介绍，简报还关注到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最新趋势。
3: 英国积极推动海上风电和海事脱碳，是欧洲第一大海上风电市场。德国是欧洲第二大海上风电市场。法国是世界顶级豪华邮轮制造国之一，俄罗斯则是全球油气资源大国，挪威、丹麦、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海洋产业也特色鲜明，在水产养殖、航运与海事服务、海上风电、极地造船等领域实力突出。美国海洋旅游业商业化体系成熟，是全球邮轮旅游最大的客源地市场。巴西持续推动深水油气开发，澳大利亚海洋油气业和旅游业发达，在非洲，海洋渔业和旅游业是沿海国家的主要海洋产业，非洲海洋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1: 我们再来看中国海洋发展指数，这一指数是对一定时期内我国海洋在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生态环境、资源利用、开放水平、综合管理6个领域的综合量化评估。指数以2015年为基础，

0: 基期指数设定为100。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了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那么具体哪些海洋产业正呈现勃勃生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的同时，2025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生产效能也在不断提升，推动社会民生持续改善。
2: 海洋渔民持续增收，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海洋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海洋旅游消费正加速同传统的看海观光向游轮、游艇等沉浸式多元化的业态延伸。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游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1: 科技创新指数无疑是海洋发展方向的重要观察点之一。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2: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浙江舟山100兆瓦级槽流能规模化利用重点工程正式签约，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洋作为人类共同的家园，维护其生态平衡，推进海洋生态保护，关乎每一个人的未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持续推进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加强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红树林等重要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不断提高，海洋碳汇能力逐步增强，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孙瑞杰介绍，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质效也在稳步提高。
2: 过去一年，我国不但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资源利用指数也达到132.8，比上年增长2.5%。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面积39.7万公顷，涉及投资超8484亿元，有力保障渔业、油气、风电等领域的用海用岛需求。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0%。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海水淡化水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有效支撑了沿海城镇、海岛的生活用水以及各类产业的用水需求。
1: 此外，报告还显示出2025年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沿海国家贸易额比上年增长6.2%，包含海洋灾害预警、海洋领域标准化建设、海洋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内的海洋领域综合管理能力稳步提升，从多个维度呈现了14五收官之年我国高质量推动海洋发展的成绩单。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9月17号，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5天的时间。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经全部进场，赛场的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的调试。我国71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赛场里现在是什么样子的？选手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继宇、张静的报道。
4: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能明显

0: 感受到一种大战将至的紧张感。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那随着物品的进场，我们这次的办赛过程当中的一个亮点呢，是加了一个验收的这样的一个环节。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啊，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项目设置上，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与上届相比，今年新增7个比赛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更加贴合产业升级和民生服务需求。我国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目前各赛项集训工作正同步推进，选手们正按照试赛标准进行最后阶段适应性训练，力争以最佳状态迎接比赛。
1: 上海在66家单位设立了182个集训场所，那通过这样的集训的基地和集训场所，经过集训和这个选拔，那有车身修理、智慧安防、货运代理等这个8名选手参加了这个8个项目，代表我们国家是出征。那目前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手都在认真的备赛过程当中。
0: 现在我来到社会与个人服务分区，这里共有10个项目，涵盖美容美发、口腔修复、健康照护、酒店接待、烘焙烹饪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从一件新装备到一种新布局都有看点。
2: 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这个项目里边，我们从这个造型设计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 AI， 我们有个叫魔镜的一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这个选手设计师来做这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这个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2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显得它就是更符合一个正常的一个餐馆的一个设计。
0: 随后记者来到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这里共有7个项目，包括珠宝加工、花艺、时装技术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突出。
3: 其实我们这个场地经理团队啊，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一直跟着这个试赛了。不管是上海市的集训基地，还是我们的全国的集训基地的时候，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这个就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其实他们都是能够适应这样一个比赛环境的。
0: 陈琼说，今年这个分区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直观看到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3: 就是我们这个分区呢，它有3个电脑类的项目，比如说 3D 数字游戏，它建模之后它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效果会在我们的对外展示屏同步展示，这样能够让参访者能够更加就是深有体会的感受到整个制作出来的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0: 电脑类项目能看过程，动手类项目则亲身实践。本届试赛在各个赛项附近都设了一试身手体验区，观众可以体验各赛项的简单操作模块，亲手参与技能互动，近距离感受技能魅力。
3: 那么来观看比赛的那些观众们，他可以到这个一试身手的区域去亲身体验一下这个技能的一个操作。比如说像服装制作项目的话，我们会让那个来参观的这些观众来亲手制作一个小的环保袋，或者说是有这个中国传统特色的一些盘扣或者是扎染的作品。
0: 从 AI 魔镜辅助美发设计，到西餐烹饪与餐厅服务融合布展，再到花

0: 艺电脑类项目的新变化。五天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在上海拉开帷幕，中国选手全项出战，主场能否再创佳绩？赛场内外还有哪些惊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商务部今天下午召开本周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今天发言人回应了哪些热点话题？
2: 好的，主持人。那中欧经贸关系呢，是今天下午发布会上的关注焦点。近期欧委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呢，限制其参与欧盟的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并对此高度关切。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收紧市场准入条件。他表示，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订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此外呢，近期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了2026年度的盟情咨文，提及到这个中欧贸易不平衡、中国冲击 2.0 等，并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呢，何亚东今天下午也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中国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此外呢，就中美经贸关系，有媒体关注，上周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正就300亿美元的相互降低关税安排进行磋商。对于最新进展，何亚东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以上就是发布会的基本情况，主持人。
1: 好的，丁飞。
3: 直通蓝听。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5: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有记者提问，英国智库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日前联合发布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那么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那么此外呢，有记者提问，美国众议院16号通过对俄制裁法案，其中授权特朗普对俄罗斯油气的主要买家征收高达100%的关税，那么潜在对象包括中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长臂管辖。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4: 嗯，好的。
1: 本时段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今天下午举行的第20届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第二轮，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女足。在这场关键的小组对决当中，球队展现出怎样的赛场状态？比赛又有哪些值得复盘的看点？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中国队的整体表现。
6: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亚运会女足这组的第二轮较量呢，中国女足是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女足。那么本场比赛呢，中国队的轮换了部分的首发，整体的控球其实是占优的，全场的射门数呢也是遥遥领先啊，但是进攻的效率不足。 那么上半场比赛的时候呢，中国队其实是持续的围攻对手的球门，创造出多次的得分机会，但是始终未能破门。但是在第41分钟，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抓住了角球的机会，利用门将扑救脱手补射得分。那么中国队呢是半场0-1落后。下半场呢，中国队换上了王霜，加强进攻，不断地向对方的防线施压。那么在第70分钟的时候，张琳艳接角球头球破门。那帮助球队呢是将大比分扳平为1-1。那么这个分数呢也一直持续到比赛结束。那么最终呢是双方1-1战平，握手言和。那么本届亚运会小组赛呢，中国队是首轮5-1战胜了中国香港队。两战呢目前呢是1-1的战绩。那么在9月21号将迎来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国女足将对阵的是菲律宾女足。那么他们也将全力的去争取小组出线的资格。主持人。
1: 好的，朱宏源。
4: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护月琪、金云锦、韩雪，主播何方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北京时间16:3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

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正在日内瓦举行，我们关注到中方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在万国宫共同举办了人人享有无障碍主题展览，请问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相关情况？郭家坤表示，这场主题展览吸引了300多位嘉宾出席，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各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媒体代表等。展览从科技、文化、就业、法治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国推动人人享有无障碍生动实践。来宾们体验高新智能辅助器具，观看残障人士艺术作品等，现场反响热烈。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人权保障的重要体现。2024年10月，第57届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代表30个国家提出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决议。举办此次展览是落实该决议的重要举措。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1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中国将向本届理事会再次主题无障碍决议，并同国际社会一道，不断丰富人权保障实践，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起，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运单开展跨境运输。全国首张铁路国际联运电子运单由国铁哈尔滨局签发，该运单承运的276吨工业原料将经由中国绥芬河口岸站、俄罗斯格罗迭科沃口岸站抵达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铁路国际联运运单是办理跨多国铁路运输的合同凭证，载明了货物品类、重量、运行线路、发收货人、承运人等信息。以往办理国际联运需要随车传递一式多份的纸质运单。日本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内阁大臣认证仪式在位于东京的日本皇宫举行，改组后的高市内阁正式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此刻提示，北京市反诈中心近期发布预警，警惕境外支票假到账诈骗。这类诈骗明明账户的余额显示钱款到账，真要花钱的时候，这笔钱却凭空消失了。警方说，这是典型的私下换汇骗局，骗子利用了境外支票可撤销、存在核账周期的规则，致使不少有跨境业务、购汇需求的群众遭受财产损失。警方提醒，涉及境外支票交易，必须确认资金完成清算，可正常支取后再划转对应的款项，切记外汇账户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私下换汇本身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协助洗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学生坠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不少未经核实的传言在网络快速扩散。
1: 有网友称，坠亡原因与学生家中出现变故、导师只批假3天、导师压榨学生等有关，一时引发了大量的口诛笔伐，让事件走向偏离了事实本身。
0: 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该同学的家人表示，网上传闻均为谣言。学生父亲出车祸后，导师一直对这位学生很关心。
1: 被披露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导师不仅多次给予情感鼓励，还主动提供经济帮助。不批假，仅放3天假，催促该同学回校，对其进行加压贬损等，都毫无事实根据。
0: 目前呢，各方都因该同学的离世处在悲痛之中，网络上的种种猜测对家属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
1: 很多时候啊，我们隔着屏幕看到的只是一个事件的碎片，有些人却急于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全全部的真相，在真相尚未清晰时就完成了所谓的审判。
0: 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未经核实的转发，最终可能变成刺向逝者亲友和无辜者的另一把刀。这正是当下网络暴力最隐蔽的形态，他们往往呢从一次所谓正义冲动起步，在不明真相的情绪裹挟下，把无辜者拖进舆论漩涡，最终让悲剧之上又叠加新的悲剧。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比起急着站队和口诛笔伐，先保持一点克制，等一等完整的事实，才是对逝者真正的尊重。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来关注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硬核科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距离今年的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根据铁路预售票规则，国庆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针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特点，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还将开行夜间高铁。
1: 此外啊，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6%。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4: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3: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薛冰冰介绍，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

0: 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就在昨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改写了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被动绕路的历史。
5: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有着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这之间该如何衔接？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带着问题，记者跟随海事去巡河，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6: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7: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6: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三座船闸呢？
8: 三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6: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线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8: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6: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8: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

0: 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铅铸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铅铸，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1: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0: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3: 作为最新通航的运河，智能两个字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特点。全长 134.2 公里的运河沿线布满感知设备，实时采集数据，汇集到数字孪生平台，通过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实现智慧通航。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孔颖、尹琦来探索一下这条运河背后的科技力量。
4: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5: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4: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5: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4: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5: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数字孪生系统将从建设模式切换到运营模式。
5: 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那在我们后期的这个运营管理， 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监测设备设施的实时的反馈啊，对于他们反馈信号的判断啊，这个难不难？这个也难，都难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4: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5: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预防。
4: 不仅如此，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也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6: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7: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改组内阁，根据公布的阁僚名单，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核心阁僚基本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宏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3: 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最大的变革就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有分析称，此举将进一步加速日本政坛右倾。那么，这一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
9: 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8: 就在昨天，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刚刚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意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发回的报道。
10: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11: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12: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市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的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

0: 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1: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市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0: 高市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高市希望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9月16号有关机构发布第47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3，亚太区第1，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2。 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

竞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下的又一张信任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成员16号举行会议，讨论在武装冲突中维护国际法问题。中方代表表示，国际法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基础，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可替代。面对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捍卫国际法治。要确保国际法得到公正一致适用，要坚持在国际法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要将保护平民置于更突出位置。中方愿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同各方一道，切实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捍卫国际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据韩国方面消息，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17号以涉嫌违反禁止不当请托和收受财物法为由追加起诉前总统尹锡悦。检方指控尹锡悦明知妻子金建熙收受高价名牌包，却未履行禁止不当请托和收受财物法规定的申报义务。在本案之前，尹锡悦深陷8起刑事诉讼，有5起已至少完成一审宣判。其中因发动123戒严事件，涉嫌内乱头目罪等，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因指示向平壤投放无人机，涉嫌一般力敌罪等，一审被判30年有期徒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其发放签证。据以色列媒体以巴勒斯坦和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阿巴斯办公室已经收到美方拒签的通知，一同被拒签的还有数十名计划随阿巴斯出行的巴方官员。当地时间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任命安东·科瓦利斯基为代理总检察长。乌克兰总统府网站已公布相关总统令。14号，泽连斯基签署总统令，解除了克拉夫琴科的总检察长职务。此前，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启动相关侦查行动，克拉夫琴科牵涉相关案件材料。此刻提示，当前一些直播带货广告为了体现所售商品高端权威是正品，未经授权便东拼西凑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的视频为自己的商品打广告。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将带货主播侵害李某锦人格权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以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历年账户余额可为家人付自费疫苗。
0: 劫持网站并偷建地下论坛，竟是 AI 干的。技术迭代的同时，如何筑好安全围栏呢？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呢，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也是十分有限的。最近两天，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呢支持医保家庭共济。
3: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的余额可以直接用来给自己或者家人打110多种自费疫苗了。那么新政落地几天来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4: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5: 我有，都有。小孩绑定是他爸的，
6: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4: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7: 打一个亚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4: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8: 很合适我们
5: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还有多少钱？
8: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4: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5: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9: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4: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10: 大概在25种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4: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6: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4: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11: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沉淀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4: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11: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扰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造成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合理，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秋分节气渐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也加大，秋意更加明显。一般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还有乏力困倦等症状。
3: 那么针对秋乏秋燥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初秋养生锦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2: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的时候，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1: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3: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1: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3: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干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1: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3: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钟啊，或者说下午的3-10点钟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当下正值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了一起此前未获披露的网络安全事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年5月到6月期间呢，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相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劫持了德国程序员维基网站，将原本用于技术交流的开放社区改造为供智能体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以及突破运行环境限制方法的地下论坛，累计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
0: 如今 AI 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当 AI 智能体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现实行动能力，技术迭代的同时，我们该如何筑牢安全围栏，防范这类新型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细节显示，这些智能体并非各自为战，而是成群涌入同一家网站。以 OpenAI 研究员、OAI 研究员26号等带有鲜明标签的名字相互招呼，彼此确认身份，把开放社区改造成了专属留言板，全然无视平台的管理规则。他们在留言中交流如何在任务中作弊，如何绕过安全限制，如何掩盖自身行踪，还探讨借助匿名工具隐匿痕迹，把零散的所谓越界心得沉淀为可共享、可复制的经验库。只要单个智能体学会一项技能，其他智能体便能同步升级。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指出，单个智能体的越界行为或许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当一大批智能体在互联网上找到接头据点，互相传授逃避检测、绕过限制的实操方法时，人工智能的安全边界已经出现了缺口。
8: 打个比方，原本是几个考生各自答题，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共留言板，一个把答案写上去，另一个看到了就接着用。这里确实暴露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求 AI 完成任务，它用什么办法完成，有没有超出允许的范围，这个过程必须管住。跟过去常见的 AI 的胡编乱造相比，这一次突出的变化就是它已经能实际动手了，而且越界的方法还能在不同 AI 之间进行传播。
1: 这些智能体不仅能抱团联动突破管控，当察觉到网站管理员清理页面后，他们还迅速进行分工，有的发布预警提示，有的创建备份页面，有的指明转场新地址，相互掩护躲避清理。其反应之迅速，预案之周全，远超人们此前对智能体的认知。海量的线上站点为 AI 智能体搭建互通渠道提供了便利载体。刘兴亮表示，当智能体的越界手段成为可复制的群体经验，当联络据点跨越国境，隐匿难寻，其影响可能层层放大。
8: 这个危害我觉得不能光看发了多少条帖子，还得看这些行为会不会继续扩大。一个 AI 找到的越界方法，其他 AI 也可能照着尝试。如果他们还能接触企业资料，操作真实账号，那就可能涉及资料泄露、文件被改，甚至业务受到影响。
1: 抱团的智能体可借助互联网搜寻可用跳板，把开放编辑的网站、论坛当作通信信道，在没有传统攻击特征的情况下悄然建立据点，提高被发现和溯源的难度。
8: 它难发现是因为有些动作单独看都挺正常，但把几个 AI 的动作放到一起看，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在交换信息。追查也一样，网站、云服务、运行 AI 的企业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记录分别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企业平时就有留好记录，哪个任务访问了哪里，做了什么修改，用了什么权限，这些记录还不能让 AI 自己随便删除修改。发现影响到了外部网站，要及时通知对方，一起保留证据，防止损失扩大。
1: 在此次披露的案例中，相关企业在数周内已掌握这批智能体的异常行为记录，但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细节，没有及时对外发布专项风险提示，导致同类事件在短短数月内就在另一境外平台重演。一起起真实发生的案例警示我们，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正在快速演进，必须引起重视，加强防范。正在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 AI 安全治理是聚焦重点。网络安全专家唐红玉指出，未来智能体会承担更多任务，覆盖生产、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能力越强，安全风险也越需要重视。
9: 他会做的事情会更多，那么在这环境中当然有很多安全问题更要去考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安全这根弦，在用它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也是不要主动的去泄露一些东西。
1: 国家安全部提示，使用 AI 工具时不盲目迷信，不轻易授权，审慎识别来源不明的 AI 智能体服务，防止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被悄然攫取，给 AI 智能体设置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刚性权限，不随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内容编辑等权限，不把账号、数据、算力交由智能体自由发挥，察觉 AI 智能体出现越权操作、异常篡改、违规外联等风险行为时，果断终止运行，留存相关操作痕迹，第一时间遏制风险扩散。
6: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国际资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1: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3: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4: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5: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2: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5: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2: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5: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2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2: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

0: 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我们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2: 林明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接下来的半个月，华北、东北的气温将会在波动中逐渐下行，很多地方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入秋的进程，所以从这周末开始呢，将会陆续感受到秋凉逐渐加深，而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这一带冬天也会慢慢扩展开来。对于南方来说，预计九月底之前，热带高压呢都会持续盘踞在上空，导致气温居高不下，偏高的格局呢将会一直持续。江南、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达到高温水平。那即便不足35度的地方，因为湿度总体较大，特别是华南一带，体感温度呢也会达到高温水平。今年的秋老虎呢，看着不是很猛，但是主打一个坚持。像南昌、福州、广州、南宁，未来几天都预报了高温天气，而且最低气温也都会在25度上下，晚上呢也不会太凉快。再来关注降水方面，目前华西地区呢已经进入多雨状态，那么未来10天，我国的降雨重心依然位于华西地区，雨势总体平缓，但是因为降雨持续的时间长，所以累计的雨量也会比较可观。那其中今后3天，华西地区的降雨较前期会有所减弱，范围收缩，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另外，受高空槽影响，明天到下周二，华北、东北降雨频繁，雨量不大，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同样需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明明，
1: 感谢吴迪的介绍。
3: 如果也要将同样的梦守候。
1: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那稍后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2026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在广西南宁举行，中国与东盟11国人工智能有关部门代表、东盟国家相关驻华使节以及东盟国家重点人工智能企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代表等出席。在圆桌交流环节，与会嘉宾以人工智能安全伦理、数据与安全合作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发展、治理、应用以及产业合作开展深度对话研讨。会上发布一批重要合作成果，同步发布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合作倡议，多项 AI安全技术产品与行业解决方案、案例集及人才、产业、教育、中医药等领域合作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意见强调，加强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意见要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导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责任全面落实。各地区要强化组织领导，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哥布斯坦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16号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并网仪式。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出席仪式期间表示，阿塞拜疆和中国自2025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各领域务实合作进展良好，可再生能源领域成为两国合作亮点，欢迎更多中企来阿投资兴业。阿塞拜疆可再生能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政府正加快推进能源转型，提升绿色电力出口能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与美国的对话目前对俄罗斯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效果，而且预计也不会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9月15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3577人死亡，病死率 48.3%。此刻提示，9月14号长庚半月过后，金星与月亮渐行渐远，到9月19号，二者将各自迎来高光时刻。金星迎来作为长庚的全年最亮，月亮则化作年度最小上弦月。如果天气晴好，公众无需专业设备，仅凭裸眼便可观赏。公众可选择西南方低空无遮挡的开阔区域抬头观测，最佳观测时段为日落后至天黑前半小时左右。观测不必局限于9月19号当天，整个9月金星都保持较高的亮度。金星沉入地平线以后，上弦月依旧悬于夜空，直至午夜前后才会落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从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能增收吗？
0: 还会来说一说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呢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的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

0: 先说。
1: 当前一些直播带货广告为了体现所售商品的高端权威是正品，未经授权东拼西凑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的视频，为自己的广告为自己的商品打广告。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将带货主播侵害李某锦人格权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以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3: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AI 合成音频。
2: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3: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2: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4: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2: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5: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2: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4: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5: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一根手指长的玉米啊，最近成了文玩领域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也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是10000家。那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2: 哎，文玩玉米啊，可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1: 不过呢，同样是文玩玉米哈，有的是卖9.9元，有的呢却能标价达到7800元，甚至上万。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的可以增收吗？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
5: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
4: 嗯，
6: 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
7: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4: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
8: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4: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8: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4: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
6: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4: 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6: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

0: 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啊，就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了，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一看，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购物 APP 几乎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是样样都有。
3: 那您要是信了之后呢，真的去下了单哈，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呢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可能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呢是扫地机器人，拆开的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可能付了钱，订单就查不到了，网页也会关掉。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4: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01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
5: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着啊，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啊，他这个型号就压根市场上也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那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4: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
6: 大家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它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4: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 10086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
7: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4: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
8: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

0: 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1: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
2: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长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又健康，相聚又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今天距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还有5天，本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地上海国家会展中心，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
8: 我国呢是有71位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赛场里现在具体是什么样子的？选手们准备好了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继宇、张静的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在项目设置上，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涵盖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大领域。与上届相比，本届新增7个比赛项目，包括无人机系统、轨道车辆技术等，更加贴合产业升级和民生服务需求。我国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角逐，目前各赛项集训工作正同步推进。
10: 上海在66家单位设立了182个集训场所，那通过这样的集训的基地和集训场所，经过集训和这个选拔，有车身修理、智慧安防、货运代理等这个8名选手参加了这个8个项目，代表我们国家是出征。那目前呢，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手都在认真的备赛过程当中。
9: 现在我来到社会与个人服务分区，这里共有10个项目，涵盖美容美发、口腔修复、健康照护、酒店接待、烘焙烹饪等。其中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社会与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从一件新装备到一种新布局都有看点。
11: 第一个是我们应用了新的 AI 技术，像在美发的这个项目里边，我们从

0: 这个造型设计上面，我们运用了这个 AI， 我们有个叫魔镜的一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这个选手设计师来做这个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这个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显得它就是更符合一个正常的一个餐馆的一个设计。
1: 随后记者来到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这里共有七个项目，包括珠宝加工、花艺、时装技术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
2: 其实我们这个场地经理团队啊，是从2019年开始就是一直跟着这个世赛了。不管是上海市的集训基地，还是我们的全国的集训基地的时候，我们都是严格参照这个就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其实他们都是能够适应这样一个比赛环境的。
1: 五天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就在上海拉开帷幕，中国选手全项出战，主场能否再创佳绩？赛场内外还有哪些惊喜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伯克当天在堪培拉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根据新规，留学生将不再自动享有携家属赴澳的资格，家属以附属于其签证下的在澳留学生、来自太平洋岛国和东盟国家的留学生以及博士生将获豁免。澳政府的数据显示，2025至2026财年，澳大利亚共批准约33.7万份学生签证，其中约4.6万份发给主申请人的附属申请人。伯克还说，政府将打击留学生通过不断转换课程、延长在澳停留时间的行为，将要求其攻读更高层次的学历或资格课程才能延期，并增聘100名合规执法人员，确保签证逾期人员离境。此外，政府将优先处理建筑、农业等紧缺领域的技术移民签证申请。

打工度假签证续签将引入抽签机制，向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发放4.5万个第二年签证名额和5000个第三年签证名额。按现行的规定，12个月打工度假签证持有者如果满足一定条件，可自动获得第二年签证，之后如满足进一步条件，可获得第三年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辽宁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玉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阿斯特拉罕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国防部还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打击了乌克兰冶金、无线电、电子以及军工企业。位于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使用的船只等目标。乌克兰空军17号通报称，16号18点到17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射镐马瑙、口径等多种导弹以及大量无人机。截至今天早晨8点钟，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131个来袭目标。美国研究人员在月球表面新发现一处陨石坑，尺寸超过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网站16号发布消息说，这处陨石坑直径222米，最深43米，由体积接近一栋3到6层楼房的彗星或小行星撞击月表形成。此刻提示，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将于10月7号正式启幕，并一直持续到年底，时长近3个月。据介绍，本届展演季汇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优秀剧目，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歌剧、戏曲、影偶剧等10余种艺术门类。展演内容兼具国际性和本土性，既有芝加哥、魔笛等海外经典剧目，也包含只此青绿千场纪念演出、新编京剧、原创舞剧等国内优质新作，还集结了29台戏曲剧目，集中展现传统戏曲的传承成果与创新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进入到今天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0: 有记者提问，美国众议院16号通过对俄制裁法案，其中授权特朗普对俄罗斯油气的主要买家征收高达100%的关税，潜在对象包括中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郭家坤表示，我们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4: 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闭幕。论坛期间，无论是高端访谈、全体会议，还是闭门学术会议，如何运用政治手段解决地区冲突，成为与会专家代表关注的焦点话题。
1: 在讨论交流中，大家重点围绕如何解决中东地区冲突，以及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等议题，发表意见建议，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兵、高秋菊、李潇、莫凡的报道。
5: 近年来，由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战火重燃，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动荡不安。今年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让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近期，随着战事的外溢，中东地区多个地方同时发生交火，地区局势急速升级，引发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与会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在主持完局部冲突解决与地区安全构建为主题的会议后指出，地区国家携手努力构建新的安全架构，将有利于维护中东和平稳定。
6: 中东这两大冲突，特别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这场战争啊，其实严重的动摇了，严重的颠覆了，就是在此之前几十年来美国在中东构筑起的所谓的地区安全架构。海湾这些美国的盟国过去几十年来把海湾地区的安全完全交给了美国，那么通过这场战争，美国的安全保护实际上破灭了，美国的保护伞破灭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中东地区啊，急需要构建新的安全架构，而且这个安全架构必须是实现地区国家共同安全。其实地区国家实现共同安全，就是要实现地区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那我觉得这是中东实现稳定的途径。
5: 这几年中东乱局对全球海上通道的安全带来日益严峻的影响。加沙冲突爆发后，曼德海峡一度被也门胡塞武装封锁，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给全球经济与贸易发展带来严重拖累。在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上， 如何实现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凭借强烈的现实意义，成为与会专家代表研讨的重要议题之一。与会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说，海上通道的安全事关全球人民的切身利益，唯有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才能真正实现海上的安全治理。
6: 就说中东最新的情况，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曼德海峡沿边的这海岸地区，那么又直接威胁着曼德海峡。如果说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实现联动，那么两个海峡同时受阻，那世界经济将是什么样子？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取得的进展已经引发了全世界一定程度的恐慌，所以估计原油价格现在已经上了100美元以上，布隆特原油的价格一度已经达到110美元了，就在战争的这种背景下再创造新高，这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那么战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维护海上安全呢，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消灭战争，从目前来看，那就是国际社会正在推动的美国和伊朗之间要通过谈判来结束这场战争。
5: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频发，单边主义蔓延，国际安全处于脆弱时刻，面对日益增多的挑战，亟待完善全球安全治理。在北京香山论坛秘书处原学术主任赵小卓看来，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为弥补全球安全治理赤字，破解国际安全难题，筑牢安全发展根基，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路与务实可行的路径，而这种理念

0: 正在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
1: 欧洲有俄乌冲突，中东有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呢，最近还有外溢的趋势。它因为安全问题很多之后嘛，它就谈不上发展，而发展不行呢，它又加剧了安全方面的问题。所以可持续安全呢，就是它很好的处理好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是全球安全倡议大力倡导的，也是香山论坛这边呢积极去推动践行的。香山论坛呢，它把国际社会的很多冲突方请过来到香山论坛那了，来大家面对面的这种交流，它是有助于加深冲突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啊、理解，和有助于冲突的解决。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和加拿大关税争端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至17号访问法国和英国，寻求加强对欧关系。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与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共同努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发回的报道。
5: 在法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应邀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冯德莱恩在演讲中表示，
6: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7: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5: 在安全领域，冯德莱恩提议成立欧洲安全理事会，并建立一套欧盟层面的紧急安全机制，以加强欧洲对破坏活动、网络攻击等安全威胁的应对能力。
7: 一旦由一个成员国启动这一机制，所有成员国都应举行磋商，协调欧洲层面的应对，以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减轻其影响。
5: 冯德莱恩将重振欧洲经济列为欧盟头号优先事项，并就气候韧性、移民应急等问题提出新的政策安排。
3: 从卡尼访欧到联席成员的提议，加拿大为何在美加关税争端未解之际加速向欧洲靠拢呢？这又将如何影响美欧加三边的关系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欧盟现有法律和制度框架中，只有正式成员国、候选国、联系国等身份类别。冯德莱恩所说的联席成员这个词从未出现在欧盟任何一部条约中。冯德莱恩说的是打开大门，门后面是什么，双方还要谈。那么欧盟为何打开这扇门？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9: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0: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8: 卡尼此次到访欧洲并非临时起意，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据了解，加拿大三分之二的出口流向美国，欧洲市场短期内是接不住这个体量，但卡尼要的不是替代美国，而是扩大加拿大的伙伴网络和贸易选择。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加拿大与欧盟希望升级双边关系，以此联合应对美国政策变化。
11: 现在欧盟和加拿大之间的确是有强烈的政治上的动机，就是要加强双方的合作，共同应对在西方内部主要是由于美国的政策变化和调整给双方带来共同的挑战。应该说这次卡尼到访的双方也会进一步聚焦一些更加现实的具体的合作领域。
8: 消息很快传到大西洋另一侧，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

0: 关税作出回应。对加拿大，他的措辞更不留情面。他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不过特朗普的回应里留了余地。他说，加征关税取决于欧洲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是善意，那没问题，如果是恶意，那就加税。善意和恶意谁来定义？显然，他把球踢回到了欧洲人那里。然而，欧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反对者认为，与其创造一个新的机制，不如先把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落实好。这份协定2016年签署，虽然2017年起部分措施临时实施，但至今仍有10个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程序，部分成员国国内对农业、投资等问题仍存在担忧。而加拿大国内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保守党，其领袖波利耶夫指责卡尼秘密与欧盟谈判，称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刘琛认为，由于加欧双方关系的基准尚未确定，双方改革理念存在一定碰撞等现实问题，构建真正令双方满意的关系仍面临诸多困难。
1: 加拿大希望与欧盟构建更深层次的贸易、投资、安全、数据以及劳工领域的伙伴关系，但同时明确表态，不能以损害加拿大主权为代价。在欧盟方面，欧盟提出准成员的称谓，但是这一称谓是欧盟方面提出的，并非加拿大。由此可见，确定加拿大与欧盟将建立何种正式关系，目前连基准尚未确定。加拿大的这种改革力度与欧盟现行的制度，尤其是在理念方面存在一定的碰撞，这关乎加欧独特同盟关系的核心价值观的发展方向。因此，加欧相向而行，既需理论创新与范式创新，从目前来看，难度较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长征途经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大树角村，村里只剩下张石匠的妻子方有娣带着几个孩子在家。原来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反动派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会欺压百姓，破坏安宁。但方有娣发现，这次来的队伍行动整齐有序，不进民房，也不抢东西。方有娣的曾孙李永兴一直记得曾祖母讲述当年的场景。
6: 他在满岭以后，一位红军战士看见了他，走了过来和他说：“大嫂，我们是红军，是为咱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向你讨口水喝。”
5: 方有娣从家里的木缸中舀了一瓢清水递过去，红军战士一口气喝完，然后从挎包里掏出一枚铜板，坚持要付水钱。方有娣大为感动，随即把家里的水缸搬到路边，蓄满清水，方便过路的红军战士饮用。乡亲们也陆续回到村里，主动帮红军喂马、洗衣、劈柴、做饭，像对亲人一样招待这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的队伍。几天后，红军队伍准备离开大树角村，临行前，一位红军干部专门来到方有娣家，对他挑水迎军表示感谢，并告诉他，革命一定会胜利，

军一定会回来。红军离开后，方有弟一直小心翼翼地将那枚铜板珍藏在身边，视若珍宝。如今这枚锈迹斑斑的铜币静静地陈列在富源县盛境博物馆中，无声地讲述一枚铜板见真情的佳话，也映照着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与浓浓的鱼水情深。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1: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气温。这周六到下周一以及下周三到周五，北方呢会陆续受到两次冷空气的影响，西北西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等地气温波动呢会比较明显。其中这个双休日在西北西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会陆续出现4到10度的下滑。那今天白天从西北西东部到东北大部最高气温总体还是接近或是超过25度，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部等地甚至在30度或以上。但是到周日白天，甘肃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20度以下。那么城市中像兰州今明两天最高气温还有25度左右，这个周六日呢会降到18-19度。哈尔滨长春明后天最高气温有27-28度，那么这周日到下周一普遍会降到不足20度。而在江南至两广等地，因为高压控制、暖湿气流持续影响，未来6-7天气温总体比较稳定，最低气温大多会接近或是超过25度，那么最高气温呢大多在30度或以上。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还可能会出现高温。城市中像南宁、广州、福州、南昌这周六周日呢都有34-35度，提醒当地朋友要继续注意防暑降温。那么降水方面需要继续关注的是华西地区，今后三天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还是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0: 好的，感谢吴迪。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节目尾声，一起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明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
3: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有关情况。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
3: 当地时间18号，日本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结果，市场正密切关注日本是否会进一步加息。
0: 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19号将正式拉开帷幕，18号将举行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日本队。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4: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3: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

0: 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七成。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书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

0: 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3: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8: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7: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8: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9: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 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

0: 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 5.3%。
4: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4: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7: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8: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6: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9: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七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0: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1: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9: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2: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9: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4: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4: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 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4: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

0: 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

0: 蒙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儿，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十六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十六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两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三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 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9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

0: 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1: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0: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7: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 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8: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7: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8: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7: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9: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7: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10: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此案
7: 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9: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10: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4: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

0: 身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2: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来了解一下。
2: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3: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4: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3: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5: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 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3: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6: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3: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6: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3: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
7: 4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3: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
7: 4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3: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7: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3: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

0: 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1: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0: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2: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它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0: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1: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3: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7: 哦，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 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

0: 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4: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4: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2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

0: 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

0: 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沿着北京的中轴线向北，我们一起走过地安门。今天呢，我们要探访一座特别的古桥。小朋友们都见过许许多多的桥，但你知道吗？北京的中轴线上呀，有一座700多岁的老石桥，它既是中轴线的遗产点，又属于京杭大运河，它呢就是万宁桥，老北京人也叫它后门桥。今天在我们的童心漫步中国城板块当中啊，我们就一起走进万宁桥，读懂这座古桥的奇妙故事。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5000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童心漫步中国城。
0: 童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11集，万宁桥。

小朋友们好，我是春天姐姐。万宁桥位于北京什刹海与地安门大街之间，是北京中轴线上的一座古老石桥。站在这

0: 座历经沧桑的古桥上，俯瞰桥下静静流淌的河水，仿佛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岁月的沉淀，令人感慨万千。今天晶晶和爷爷在万宁桥上又有什么发现呢？
1: 爷爷快来啊，这就是您说的万宁桥吧？看样子很古老呢。
2: 嗯，晶晶啊，这就是万宁桥，它可是咱们北京城最古老的桥之一啊。
1: 万宁桥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呢？
2: 万宁桥的历史要追溯到元代了，元朝定都北京，这座桥梁就在当时元大都的中轴线上，可谓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距今呢，已经有700多年了。
1: 700多年，它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
2: 没错，这座桥啊，经历了元明清三代的兴衰，特别是在元代，这座桥啊，还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系。我们去桥下，看看你能发现什么呢？
1: 诶，这好像是个石墩子。
2: 嗯，这可不是石墩子，它是古代的水闸。元朝的时候啊，京杭大运河可以一直贯通到这里，所以桥下的河水是漕运的重要通道，南方的漕船可以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到达这里。
1: 哎，爷爷，什么叫漕运啊？
2: 漕运呢，就是通过水路运输粮食和其他物资。那个时候啊，北京的粮食主要靠南方运来，而万宁桥就是这条水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呢。
0: 这里可以说是北京中轴线上最为古老的地方了。元代所建立的万宁桥被称为中轴线上第一桥，这座桥梁不仅与中轴线相连，而且还与大运河相连。不过元代初年的京杭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大都城与通州还有着近30米的水位落差时，当时的元代大臣郭守敬为减少落差对运河的影响，依据地势高差，大约每隔10里设一闸，为此共建了24道闸来调节水位，这样江南的漕船可以逆流而上，源源不断地前往大都。今天万宁桥上的澄清上闸便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2: 嗯，除了水闸，你再看看桥下岸上还有小动物呢。
1: 哇，我看到它的样子了，好威风啊。
2: 嗯，桥下呀有6只镇水兽，它们的名字叫八下，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据说呀是龙的儿子，它们威风凛凛，一直守护着这座桥。
0: 镇水兽顾名思义，就是镇水消灾的神兽，具有消除水患、保一方平安的作用。形态很像趴在地上的老虎，头上顶着一对犄角，身体和尾巴上有龙鳞，整体看上去很是威武。据说龙生9子，而它便是龙王9子中的第6子。生性活泼，很得龙王的喜爱。传说中他喜欢生活在水边，不仅擅长水性，还喜欢吃水妖，所以才有了镇水一说。同时八下成为镇水兽还有一段有意思的传说故事。相传很久以前，八下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凡间，作为惩罚，他不得不背负沉重的龟壳来看守运河，时限为1000年。在他完成看守运河1000年的任务后，终于获得自由，挣脱了龟壳的束缚。 而百姓感念其护河有功。

0: 同时也为了震慑水中妖怪，便按照他的模样雕了石像。其他妖怪分辨不出真伪，以为巴夏还在镇守运河呢，因此不敢随意兴风作浪。
1: 对了，爷爷，您刚才说这里有6只镇水兽，可是我找了好久，发现岸上只有4只啊，其他的镇水兽去哪儿了？
2: 剩下的2只镇水兽啊，开始的时候专家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把桥上刻有兽头的花纹也当成了镇水兽，所以岸上有4只，桥上有2只。不过后来在史书中发现万宁桥镇水兽的装饰为2龙戏珠，这种装饰啊，要求龙是成对出现的。
1: 那剩下的镇水兽在河里吗？
2: 对呀，随后啊，我们在河下就发现了另外的2只镇水兽，并且在这2只镇水兽的中间呢，还发现了一颗龙珠。
1: 哇，原来2龙戏珠是在下面，不过放在水下的话，大家都看不到了，还有什么用呢？
2: 在古代啊，没有那么多准确的天气预报，所以啊，判断北京是否干旱还是会发洪水的话，就应该根据这镇水兽来判断。比如一旦河流的水面碰到了上面的镇水兽，就说明啊要警惕洪水了，一旦下面的镇水兽露出了水面，那就说明要有干旱。如果水面在龙舟位置左右的话，那就是正常范围啦。
1: 小小的镇水兽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呢？
2: 对呀，这小小的镇水兽与万宁桥一起共同见证了北京700多年的历史呢。
1: 对了，爷爷，刚才咱们路过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这桥都700多年了，每天车水马龙的，还不把桥压坏了？
2: 你提出的问题很早以前就有人想到了，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决定对万宁桥进行修缮，并且对万宁桥进行了承载力的测试，发现桥体的承受能力啊还是非常好的，并且最后判断结果就是，只要做好定期维护的话，这座桥啊至少还可以使用600年呢。
1: 哇，古人的建造智慧真是太高超了，这么多年还可以使用。哎，不过为了保护的话，为什么不再建一个新桥呢？
2: 有啊，你往东边看，你看到什么啦？
1: 哎，还有一个桥，这桥的名字好像叫金定桥，这个桥也是古代的时候建造的吗？
2: 这可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桥，2001年的时候啊，在桥的西边修建了这座金定桥，以便分流。
0: 金定桥的命名与什刹海另一座著名的桥梁银定桥相对应，这种命名方式不仅便于记忆，也增添了什刹海地区的文化韵味。金定桥的建成不仅是为了分流万宁桥，也是为了与万宁桥、银定桥共同构成什刹海地区的重要景观。桥上镌刻的金定桥3个字是由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题写。
1: 看来我们为保护历史遗产做了很大的努力，未来我也要好好保护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他们的故事。
2: 好孩子，万宁桥我们了解完了，接下来呀，我们歇歇脚，坐船体验中轴线好不好啊？
1: 哇，是游览什刹海吗？太好了。
0: 万宁桥的存在让我们感受到北京作为文化古都的深厚底

运和独特魅力，也激励我们不断探索和挖掘历史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接下来，爷俩将要前往什刹海，感受这片美丽的湖泊，在那里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下集再听吧。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斌姐姐。祝贺小喇叭开播70周年，愿小喇叭永葆热忱与童真。说起小喇叭这个节目啊，那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最难忘的记忆了。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讲故事朗诵啊，当我第一次听到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时候呢，哦，我不仅被他的内容所打动，同时也被孙敬修爷爷那种惟妙惟肖的播讲所吸引。我经常模仿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所以呢也经常会在学校的演讲啊故事比赛中获奖。另外呢，这个小喇叭还有一个内容我记忆也特别深啊，那就是一个信箱的节目吧。当时我还特别热心的也给小喇叭去写信啊，表达我对小喇叭的喜爱啊等等。所以小喇叭呢可以说是我童年最最快乐的记忆，同时呢小喇叭这个节目也为我今后从事小朋友的工作、电视工作、主持人这个行业呢打开了一扇窗。特别感谢小喇叭。

0: 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春天姐姐。今天是世界骑行日，骑行是健康环保的出行方式，既能锻炼身体，亲近自然，又能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遵守安全规则，带好防护装备，快乐骑行，文明出行，用行动守护蓝天，拥抱活力健康的生活。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我们继续收听怪怪奇小怪，今晚请你收听第二部的第五集和第六集。
1: 面对突然出现的冷面女侠，奇小怪开始真有点害怕，不过很快他就不怕了，因为他发现这个女生脸上虽然冷冰冰的，但眼神一点都不凶。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

0: 境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0: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3: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2: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
4: 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5: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6: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分
5: 1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6: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三四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7: 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4: 国庆

0: 量同比翻番。
1: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0: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2: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5: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4: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5: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7: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画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7: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6: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0: 哇，
1: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克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克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6: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7: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9: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 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1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8: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0: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0: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3: 听见国家的成长。
1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3: 听见世界的回响。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之声。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俄正在关注美国该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16号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法案，并将其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法案名为《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此前已于8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据了解，该法案主要针对俄罗斯能源行业，通过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购买国采取措施，以削减俄罗斯从能源出口中获得的收入。此外，应特朗普要求，法案还扩大了针对伊朗武器和能源行业资金来源的制裁授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张江药谷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2026年创新药批准上市的增长势头不减。据了解，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1到8月，全国生物医药商务拓展113起，总金额1199.97亿美元。第四届全球人工智能伦理论坛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国际人工智能研究与伦理中心代理主任马吉德·阿里谢赫里在会议期间表示，中国是人工智能领域领先国家，期待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与监管相平衡等方面引领国际合作。国际研究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日前发布分析报告说，气候变化是8月底尼泊尔边境地区泥石流灾害的一个重要驱动因素。这份题为《喜马拉雅地区快速变暖加剧连锁地质灾害超出适应极限》的报告说，这场泥石流灾害由尼泊尔境内的兰塘里壤峰发生冰岩崩引发，水、冰、岩石与沉积物等形成泥石流，席卷河道沿岸，冲毁民居、道路、桥梁等，造成重大灾害。报告强调，这场灾害并非由单一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气候变暖、冰川退缩、冻土融化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事件。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申请。在最新的投票统计中，克里斯特松领导的右翼阵营获得173个议席，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领导的中左翼阵营赢得176个议席，以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据英国媒体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今年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降幅。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卫健委主任在相关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否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八角多了几个角，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有毒芒草在以假乱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这两天您的朋友圈和家庭群不知道有没有被国家卫健委喊你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刷屏呢？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谈到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病相关问题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指出，当前我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例如在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喝白开水淡茶水肯定是比喝含糖饮料摄入的糖要少，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对身体还有什么好处吗？多淡的茶算是淡茶水，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另外像骨头汤、鲜榨果汁又是不是营养又健康的好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发布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比如说像盐这个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那国家的推荐量呢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是实际的摄入量达到了41克。那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啊。刚才也说到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了，所以盐油糖这三类都超标。那从临床上来看，目前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这是哪个呢？
1: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油盐糖在中国的这个居民当中是严重的超标的。但是随着我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的普及以后呢，其实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糖不能超标，
0: 对，
1: 大家会买一些低糖的或者零糖的或者无糖的饮食。那么这和我们大众的宣传其实长期的一直坚持糖尿病的患者或者低糖饮食有很好的关系。那么其实对于低脂呢，其实也有很多人有这种认识。那么很多减重的人群，对吧，本身血脂高的人群会觉得，哎，我需要减脂。但是其实像今天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低盐或者盐的摄入超标，在这三个当中我们觉得最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人一个事儿。那么很多人会觉得盐其实我们吃的不多啊，每天我们家炒菜就放那点盐。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盐的摄入啊，它的这种来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包括你的炒菜、你的咸菜，包括我们的很多这种日常的食品当中，基本上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食品当中它一定是含有钠或者是盐的。我们其实反过来说，包括冰激凌，这种甜食当中你也会发现它当中也是有钠的成分在里面。因此其实我们觉得在大众当中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盐量的一个超标。那么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其实非常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都是我们的健康生活应该要强调的一个事儿。
0: 刚才说到了油盐糖这三类啊，目前我们是可能都普遍有一些超标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生活当中呢要多去注意。那其实发布会上刚才也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被更多提起的是水这个事儿哈，说的是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先谈例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其实并不适合优先选择喝白开水淡茶水，而是应该喝点其他的这种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白开水淡茶水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应该要建议长期的提倡大家多喝的。但是有一些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你剧烈的长跑或者大量的出汗，那么这个情况尤其比如说合并了一些低血糖的状态下，我们有些时候会说你可能在这个白开水当中 要加点盐，再加点电解质，再加点糖分。那么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为了你的挽救你的生命，或者是纠正我们临床上一些不存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的这种电解质的紊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反正我们会提醒你可能要喝一点其他的水，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在低血糖的状态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快赶紧用一些含糖的饮料、含糖的水把它喝下去。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强调的这些情况都是在特殊的状态下，或者疾病的状态下，或者是需要对症处理的情况下。而对于绝大部分的正常人来说，每一天的淡茶水或者白开水其实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有效的、便宜的、科学的、安全的一个饮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有净水器、净水壶，是吧？所以长期比如说只喝像这样的纯净水的情况，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哈？比如说像缺少微量元素啊等等，有没有什么不利的方面的影响呢？
1: 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饮水呢，其实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对于你的饮食是均衡的那些人群了，也就是我们简单说我不挑食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你喝纯净水，那么包括你的净水器以后的水的话呢，对我们机体的影响来说应该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对于那些特殊的人群来说，或者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那么还有些特定的老年人群来说，那么你长期的单一的只用饮这种纯净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健康的隐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提到了特定人群，比如说像儿童、像老年人、像孕妇。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本身对我们微量元素比如说钙啊、镁啊这些矿物质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说你只长期的喝这种纯净水，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一部分人的矿物质摄入相对会不足，那么会影响他的骨骼的发育啊，包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增加。所以还是强调了，首先你的饮食均衡不挑食的人，那么你喝这个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饮食的结构的单一，或者特定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单一的去用这种饮水或者是纯净水。
0: 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多喝水有好处哈，要记得提醒自己这个喝水，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啊或者一些工具专门就是来干这个的。所以多喝白开水，我们说多少这个量是合适的哈。比如说之前流传过说每天要喝八杯水，但是呢这个多大的杯子呀等等的，这个也很不确切，没有一个针对性的标准。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喝多少水才是合适的，才是够的呢？
1: 那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其实也清晰的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常温状态下，没有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出汗的这种运动或者工作，那么它规定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那么女性的话你要至少要喝到1500毫升水，男性呢要喝到1700毫升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每天喝八杯水呢，其实它的基本的根据是因为你这一杯水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我们拿一个200毫升左右的水瓶，包括像个牛奶瓶一样的，那么你每天喝大概八瓶左右，那么就相当于1600，也就介入于我们1500到1700，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判定一下就我是否是缺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缺水最重要的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你的尿液的颜色和排尿的次数，当然包括你口干不口干，那个人的口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但你发生的

0: 肝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开始缺水了。那么正常的人呢，每天大概排尿，我们觉得6到8次或者不超过10次还是比较一个正常的。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半天都没有尿，或者尿非常的少，或者尿的颜色也非常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会认为你的入水量是相对不够的。所以简单的，第一就是你的尿色，第二你的尿的次数，再加上你的口渴。那么记住，最简单的8杯水就是1500到1700毫升水。当我有剧烈的运动，有大量的出汗，那我适当的可以增加。或者呢，其实我心功能、肾功能不好，这个时候我的入水量相对来说呢要有所控制。
1: 嗯，喝水这个量是不是宁多勿少呢？比如说如果水喝多了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当然了，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食物的摄入，包括水分，一定是均衡或者合适的剂量。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正常的人，你喝多了，我们叫多喝了会多排，只要喝多，那我通过肾脏就把它排泄出了。但是呢，假如是水短期内大量的进的这个水，尤其是一些纯净水或者是净水器的水，那么大量的水进去以后的话呢，可能会稀释我们这个血液情况。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可能排不出来以后，可能会加重了心肾功能的这种负担。那么大量的剧烈的水进去以后呢，对消化道来说，稀释了你的胃液，那么有可能会对你的消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讲一天的8杯水，建议大家分量少，每次的话呢200毫升左右，就一天每分次来喝，这样的话呢就会好很多。那么尤其要注意呢，老年人、心肾功能不太好的人，尤其是肾脏功能、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水分量不要一次性的喝得太多。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喝茶这件事儿哈。特别提到的是喝淡茶水，那这个淡茶水对身体有什么积极的影响？相反，浓茶，它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0: 浓茶和淡茶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你泡的这种数量不太大小。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人，你的茶，比如说1天2到3克。或者呢，每一次的话呢，1到2克的茶，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淡淡的茶水。那么浓茶的话呢，它就是你的茶叶量投入比较多，水分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淡茶和浓茶的话呢，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的和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茶的最重要的成分当中是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它还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你本身你不太喜欢喝茶的人，可能淡淡的茶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喝浓茶，那么他淡了以后他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浓茶和淡茶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注意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绿茶和红茶不同的茶呢，它的利尿的效果不完全一样。那么最大的问题，你喝茶浓了以后呢，兴奋，有的人会心慌，然后呢绿茶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那么其实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你的适应能力不相同，浓茶和绿茶呢，或淡茶呢，其实一定要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习惯喝茶的人，一定从淡茶水开始，慢慢去适应它会更好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么晚饭以后的话，尽量减少这个茶的这种摄入。
1: 嗯，您刚才提到有一点挺有意思哈，就很像是盐油糖，如果长期都很超标摄入的朋友，你如果突然让他饮食清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习惯哈，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口都已经口重了。那很多喝浓茶喝习惯了的朋友，他是不觉得自己喝的茶是很浓的。那我们说的这个淡茶水，它有没有一个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油糖这种摄入量方面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呢？
0: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一些标准。其实我们也查过一些文献呢，就会觉得这种淡茶水呢，它是和你的水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就是150毫升的水当中大概放1克的茶，1克或者最多2克呢，认为是一个淡茶。嗯，标准的话呢，说它这个淡和浓是和他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你喝不来淡浓茶的人，一定从少量的，然后从不太兴奋的那茶可能会好一些。

0: 之前有过就是把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和咖啡做比较的情况哈，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喝完奶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是真的睡不着。其中这个主要的成分让人睡不着的那就是茶。那么喝茶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很严重的影响，可能哪些朋友在摄入这方面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呢？
1: 茶的作用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睡眠或者对我们的情绪上，可能还是和它的茶碱以及它的茶咖啡因，可能会有一些关系。那么喝茶的话呢，假如说你过于浓烈或者有点兴奋作用，本身睡眠质量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些人，那他有可能这个茶多酚或者茶碱的量超标了以后，那他可能会影响到了他的一个睡眠。第二的话呢，你喝茶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水。那么假如说你的喝茶的时候除了这个睡眠那个睡眠的这种茶碱的兴奋作用以外，本身水分有利尿的作用，那么利尿也影响到了它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你本身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的茶的量要控制。第二的话呢，老年人晚饭以后呢尽量减少这个喝茶对他的夜间睡眠的这种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不同的茶类的话呢，可能它的对这种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睡眠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那么一般来说发酵的茶呢我们觉得会好一些，但是的话呢比如说一些生的茶，比如说像我们的生的普洱或者一些绿茶，那么有可能它的兴奋度相对会高一些，就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睡眠。
0: 既然含有咖啡因，然后呢也对胃肠道可能有一些刺激的这种影响，那像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喝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哈，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喝茶的最低年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喝茶你可能会不长个儿哈，那我们从科学角度上来看茶和钙的吸收它有相关性吗？
1: 其实刚才提到了喝茶的最低年龄，那么最低年龄的话呢，我们查到国家的标准呢认为六岁是适合喝茶的一个最低年龄。那么也因为六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他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茶叶当中的咖啡因或者茶碱那么可能会对他的中枢或者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六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尽量不要给他喝茶，尤其是浓茶那不建议是喝茶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喝茶不长个儿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淡淡的茶，比如说六岁上的孩子了偶尔喝一下淡淡的茶，那么这个茶当中其实不太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那但是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茶的话呢它可能会和我们的食物当中那些钙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么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钙的一个吸收。因此的话呢，假如说长期的孩子浓茶，那么影响到了他的食欲，影响他的钙的吸收，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不单单是一个增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儿童青少年第一控制年龄六岁以上再给他喝；第二，一定控制这个茶的这个含量。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在茶当中不要再过多的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比如说像一些糖分啊，包括一些植脂末啊，那些对孩子来说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包括牙齿啊骼啊，那么他的影响对整个的生长发育来说肯定会长的，就刚才讲的喝茶不长个，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行为。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要你正常的饮食，你的茶的量又不是特别多又不是长期，我想不太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0: 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都叫传统茶饮哈，就真的把茶叶然后泡在热水里面这么喝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新兴的或者说叫流行的茶饮的不是这样的。那一般打的这个广告口号呢也都是挺健康向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宣传自己是无糖的呀等等的。那口感上呢我们喝这种所谓流行茶饮的时候也感觉它不是很浓的啊，也算是叫淡茶水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营养类的博主就会提醒大家说不能拿这类无糖茶饮当水去喝，就是在他们的配料表当中你会看到挺多的，比如说有什么维生素 C 啊碳酸氢钠呀。

0: 等等，那这些可以和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自己泡茶画等号吗？加入了这些成分，然后呢，如果长期我们就把它当做水喝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1: 其实所谓的刚才我们网络上炒作的很多是流行的茶饮呢，就一定要注意它和我们自己泡茶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茶叶的质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是太好的一些茶叶，它把很多的这种成分把它打碎了以后呢，拿来去冲泡。第二个的话，你会觉得哎，我虽然说是无糖，但你会觉得比我们家自己泡的茶要好喝。那么其中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添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包括其他所谓的维生素 C 啊，或者碳酸氢钠啊。那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过多的加入了以后，其实我们讲任何的成分其实搭配在一起，第一你的科学的含量，其实很多人他自己加一些，对吧？包括维生素 C， 我们说维生素 C 有点来抗氧化的东西，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更多的觉得你喝化学合成的，包括维生素 C， 包括碳酸氢钠，那么长期的用其实应该不太合适。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告诉大家，食物的来源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科学的。比如说维生素 C， 那么最大的好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一定要强调，那么尤其是它加入了一些代糖的东西，长期以后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低炎症状态。因此的话呢，其实还是强调了所谓的茶饮，那么第一，它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它配料表当中过多的成分的加入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简单的打住，大家要喝茶，那你自己也可以泡，对吧？我们说自己用水泡完了以后往冰箱一放，那就是一杯非常好的一个冷饮，一个冷茶饮了。
0: 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在淡茶水和白开水之间极限二选一的话，大概率会选这个淡茶水的。为什么呀？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习惯喝白开水了，就觉得如果你让我喝白水的话，哎呦，我都喝不进去，这东西没味儿怎么喝呀？所以对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就是，这些所谓有味道的，我们就说淡茶水好了，它能够完全替代掉白开水吗？我们所说的就是每天要充足的摄入水分，这个水一定要是纯净水吗？
1: 其实我们说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善以后，就越来越多，因为你的食物的摄取的来源太丰富了，对吧？每天我们的不同种的食物很多很多，所以逐渐的话呢，人的口味会和以前是有所不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我吃淡淡的，就刚才我们讲的盐的问题，淡了以后就吃不下。为什么外卖好吃？为什么外卖觉得很好卖？就是因为它是多盐多脂和这个多糖的这种所谓的三高的一些食物。那么喝了白开水以后，他觉得并不是特别解渴或者不喜欢。那么还是给大家讲的话呢，就是不爱喝白开水的人呢，尽量去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要试着就是慢慢去适应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摄入纯净水吗？绝对是不是的。就我经常也会说那最安全的或者是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自来水，把它烧开凉白开。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凉白开它其实它的安全性不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和我们水厂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应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水厂生出来的水其实是很好的，很安全的。当然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管道的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个水把它烧开，这样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凉白开。
0: 我听到有朋友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你不是说这个含糖饮料不好吗？对吧？热量高或者是怎样的？那我从热量的角度上来讲，我爱喝含糖饮料，我每天必须是那种所谓什么一杯奶茶打底的这种人。那我喝完奶茶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少吃一碗米饭，哎，这不就热量就扯平了吗？就这种热量代偿的思路是成立的吗？
1: 其实从数学上来说，或者从数字上来说，我的热量平衡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只强调了啊，这一碗饭和这一瓶含糖饮料它的热量是等同的，

0: 你没有看到等同的背后，它的成分的组成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同样的，比如说我一碗米饭产生200大卡的热量，
1: 嗯，
0: 而这杯奶茶糖茶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
1: 嗯，
0: 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
1: 嗯，
0: 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1: 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0: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也让我们体内的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0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那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第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1: 嗯，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0: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没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

0: 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1: 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就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0: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所以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就不厚钱，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想想，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佳品其实是不科学的。
1: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植脂末。那么植脂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0: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平时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一定注意就是适量饮用。但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 那么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个饮用。
1: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
1: 嗯，
0: 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哎，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0: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

0: 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1: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葵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的，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葵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葵的尖儿啊，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儿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0: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1: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些误采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0: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1: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啊。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 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

0: 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1: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七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属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那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5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4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13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的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1: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2: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2: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的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栖息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2: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的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

0: 他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他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

0: 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说，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最大的一处军用数据中心。通报说，该数据中心为乌方军用服务器等设备提供运行保障，并承担情报数据处理、传输和存储等功能。俄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的冶金、无线电和军工企业，以及基辅和敖德萨州等地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当地时间9月17号，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可能取得重要成果，其中一项成果可能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停火。瑟比加说，乌方正为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做准备，目前讨论的停火方案可能同时涉及能源设施以及停止在黑海水域发动袭击。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中国乐见印尼加快发展振兴，愿同印尼携手推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卢胡特表示，印尼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努力，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切实转化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日本福井县政府17号表示，日本关西电力公司正在对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实施手动停堆操作。据悉，原因是在不含放射性物质的二次回路管道附近发现了水滴。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今年5月曾发生高压涡轮机金属盖蒸汽泄露。关西电力公司采取应对措施后，于9月12号刚刚重新启动反应堆。英国科学数据杂志16号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到2023年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

0: 不由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赢！

0: 很近10:0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收听啊，今天是我们的决胜时刻哈。那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的甜焦点话题有哪些呢？是中国女足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无缘亚运会小组的直接出线，这个我们是重点讨论的一个话题。另外呢 ，U20 女足点球憾负意大利队，距离女足 U20 世界杯8强仅差一步。亚冠二级联赛呢，上海申花对阵新加坡的球队啊，这个是淡宾尼流浪者队。这场比赛呢，比赛我们看到现在是刚刚结束，最终呢是凭借徐浩洋和杨帅的进球2-1战胜了新加坡这支球队，这是亚冠的二级联赛。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组体坛资讯。亚运会女子板球1/4决赛呢，中国队和孟加拉国队今天的比赛由于场地积水被取消。按照赛事的规程呢，世界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被判晋级半决赛。那中国女子板球队呢，就这样直播了8强。这是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但球队呢没能登场，就提前结束了亚运会的征程，让很多人感觉有些遗憾哈。2026年北京马拉松暨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今天是启动报名，赛事规模呢3.2万人。今年的北马10月18号7:30在天安门广场是鸣枪起跑，终点呢是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区景观大道，设男子女子项目，赛道呢总长是42.195公里。再来关注一下西甲第6轮的比赛情况，巴塞罗那7-2大胜萨坦德竞技，巴萨呢目前赛季保持全胜，积分榜上积18分领跑，领先第2名皇马3分。其他比赛呢，马德里竞技4-0大胜奥萨苏纳，塞维利亚呢是1-0击败了拉科鲁尼亚。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刚刚提到的亚运会的女足小组赛的 G 组第2轮比赛。今天这场比赛呢，中国女足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之下啊，由张琳艳第70分扳平比分，最终呢是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比赛让很多人感觉有些意外哈，因为我们过往的战绩当中，面对这支队伍整体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肖楠，肖楠晚上好。
1: 哎，晚上好，主持人。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哎、
2: 嗯。肖老师，其实这场平局刚才郝迪也说了，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而且根据足协历史数据的一个对阵显示，这是我们在女足的历史上第一次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不胜，此前我们9战全胜，而且进了58个球，仅丢1球。当然近2年来，其实我们尽管不会那个10个球以上的比分了，但是还曾经是5-0赢过，3-0赢过，23年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还7-0赢过。在进入具体的比赛细节之前，所以先想问问您，这样一个1-1的比分，到底是我们的实力有所下降，还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变强了呢？
1: 我觉得说到这个这场比赛呢，我想重提一下去年的东亚杯。那么大家也都记得，当时中国女足是在比赛中呢，曾经以2-2战平中国台北女足。当时那个结果其实就挺让大家感到震惊的。其实呢，我是觉得当今国际女子足坛呢，全球的女子发展的这个速度都比较快，比较明显。那么尤其以欧洲啊，这个速度最为迅猛。那么实际上亚洲各队呢，也跟着这个国际的足球女子足球发展潮流也不断进步。那么乌兹别克斯坦足球呢，其实近年来呢，尤其它的男足在亚洲足坛呢，大家也都知道是逐步的逞强。它的男子足球队呢，也已经历史性的闯入美加墨世界杯。实际上，他们的这种学院制度，包括这个青训培养机制呢，实际上不仅仅啊，培养出优秀的男子的好苗子，女性的啊优秀的有潜质的年轻球员也越来越多。我们大家可以回顾以亚洲杯为例，那么我们从98年啊这个亚洲杯，当时呢我们记得我们是非常大的比分，包括2001年亚洲杯，我们都是甚至11-0的这种超高数据。那么到了上届的亚运会呢，其实我们甚至7-0啊轻取对手。那为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一下子变成1-1？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以乌兹别克为代表的亚洲的女子足坛的主力呢，现在真的是发展的比较快。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在发展，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受到此前这个疾控期的影响呢，可能 整体的这个女子发展的这个脚步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
2: 嗯，
1: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像出场已经超过近180场的这个张睿，那么现在还在他球队出战，这个其实这种啃老是挺可悲的。
2: 嗯
1: 啊，那么为什么主教练用他？那确确实实张睿在这个后腰这个位置上确实还是显现的无可替代。
2: 嗯
1: 啊，那么通过实战来看，我们的替补的年轻球员现在啊，其实不足以啊能够支撑啊，能撑起我们现代女足啊在国际赛场的一片天。尤其是这一场比赛，我们大幅的轮换，大幅轮换啊，雪藏了一些主力。那么这种轮换呢，可能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主教练米希奇是在有意识的加速推进啊年轻化的改造，血液更新的速度。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啊思想上呢可能有脱大的这种有脱大的这种可能性，因此呢他认为这个对手应该能够轻松拿下，结果实际上对手就是表现呢出乎了他的意料。当然了，这个也反映出确确实实对手在进步，我们的进步我们也在努力的进步，但是我们的速度要可能要比对手要慢。
2: 嗯，
1: 那么这种局面就是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尴尬结局。
0: 就是主教练米利西奇呢对于球队和对方实力的这个差距有过分的一个信心。其实
2: 米利西奇他带队也打过乌兹别克斯坦，
0: 他没有输过，就是这赢的比分也都很大。因为之前的
1: 今年的亚洲杯我们3-0赢，
2: 对，
0: 之前永川是5-0、3-0，女足亚洲杯是3-0，然后再往前的话就稍早一些了，就是23年的时候，那时候赢7-0、6-0的都是。就这个队按道理讲不能说是他短期能力提升很多，就是完全没有梳理好这场比赛的人员的一个调整。
1: 我觉得
0: 因为这场比赛从射门上来看，24脚射门10脚射正，我们就转化了一个进球。其实这个丢球呢和香港队那个丢球，跟中国香港队比赛过程中那个比赛，其实当时那个丢球啊，
2: 那是个守门员的失误的，
0: 是思雨，不是思雨的失误。思雨第一下顶，然后呢这球呢他顶到了这个一个自己不合适的位置，完门将出击，他和门将撞到一起，对方打空门。就我们现在启用更年轻的后防线啊，其实在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中呢就是给了一些警示。今天这场比赛有大范围的轮换，但你要说大范围轮换的话也有老将压阵，对吧，张琳艳和姚伟都在，但是呢这个大范围的轮换的确对球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是吧。
2: 就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如果这场比赛我们上半场就主力进出，肖老师您认为我们是不是还是大概率能赢下这场球呢？
1: 我觉得首先如果教练组从排兵布阵上就给对手以足够的重视，我是说从实际的排兵来看啊，而不是说嘴上这种重视，那么我想效果至少会比较好。因为你被动的这种换人和主动的这种设计啊，带有战略性的或者是战术意图的这种排兵布阵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被动换人之下，一是这个对队员来说他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及时调整下来，而且我们是落后，我们历史上可以说是第一次落后乌兹别克斯坦女足，所以说这种压力客观上也会影响，包括老将啊，他也承受了压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登场能不能够力挽狂澜，他们实际上自己也有一定的得到了一些心理暗示。那我觉得这个在这种各种因素交织之下，可能他的发挥就会有所打折。
0: 因为下半场的时候陈小猪啊哈王双都上场了，就也不能完全说是就是人员没调整，人员有调整。刚刚这个像肖老师说的，就是这些球员上去会有点懵啊，特别是这个比赛随着推进还打不开这个局面的时候就更懵，这比赛整体就变成不会踢了。当然呢这不能够说阻挡中国女足往前走的一个过程，只是我们把这个出现的时间点往后拖了一拖哈。
2: 我们在具体分析这粒失球啊，第41分钟，当时呢乌兹别克斯坦是开出一个战术的角球，他们的球员卡拉奇克呢是内切射门被潘红艳扑出之后呢，达达博耶娃又是在门前头球补射破门。这粒入球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您觉得我们的后防犯了哪些错误？包括我们刚才其实郝迪也说了，对阵中国香港这场比赛也有丢球，也是源自于后防线和守门员之间的配合问题。您觉得现在后防线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1: 我觉得现在就是 李希琴，我认为他的排兵布阵呢，我不能咱们用这种非专业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么我能看到的是他确实大幅轮换。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你大幅轮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员之间的配合的默契度，他可能就会打折。我以这个思雨为例子，26岁了，按说不是一个
0: 新人
1: 年轻的小将了。
2: 嗯，
1: 那么他此前也有过入选国家集训队的经历，但是实际上这是那场比赛打中国香港队的比赛，是他第一次在国际 A 级比赛中代表中国女足出。那么实际上这套阵容较今年亚洲杯上打进前四的那套阵容其实变化非常大。你包括门将第一场比赛我们用的肖梓潼，肖梓潼确确实实是今年女超联赛中
2: 表现很好的，
1: 非常好。但是我们联赛的强度、力度、速度啊，强度整个静态的节奏和国际比赛是有差距的，尤其是国际比赛还对大家的这种心理抗压能力的这种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思雨出现那种错误，可能100次触球都不见得会在训练中出现这样的失误，但是就恰恰是在这样一场国际 A 级赛上呢，那么他就是因为第一次的出场，所以说他的客观上他心里紧张，再加上和这个队友国家队的队友的配合，那么相对于俱乐部队来说他又是陌生的，相对来说是陌生。所以说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这个阵容的不稳定，尤其防线上，你包括门将，包括这个中卫人选的这些搭档人选的这种相互之间的这种不稳定性，那么客观上导致了他们配合的默契程度啊有所缺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方面呢是经验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是心态的问题。
0: 就是其实啊，如果把这两天在这边打比赛的两支足球队去进行对比的话呢，我就有一个共通点哈，不管是安东尼奥和米利西奇，他们都在他上一次大考过程中顺利过关了，
2: 嗯，
0: 对吧？
2: 对。
0: 但是这两个人在过关的过程中，其实在媒体各个层面的角度，大家都给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一些意见。你比如安东尼奥大就说了，能不能打541，打朝鲜那场比赛就很明显，那就是三个中场那两个边让对方不断的起45度的球，那就是还是很倔强，就532，但人能赢，你知道吗？这最关键点，人能赢。然后米利西奇呢就不用说了，就上次大家都共同经历了他就差一点就把这支队伍带崩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局面，但他也最后带回来了，成绩还不错，能够还坐在这儿去带领这支队伍。那肖老师，你结合这么长的一个跟队经验来说哈，你怎么看这两位教练啊？
2: 两位进行对比了，
1: 教练
0: 这俩就我觉得都差不多。
2: 嗯，
1: 对，这两位教练呢有相近之处，也有益处。那么相近的地方是两个人都对自己的执教理念都非常的笃定，
2: 嗯，
1: 那么在执教体系方面，大家包括用人方面，我觉得就像米利西奇其实这样的类似这样的这种在咱们外界看来有些拖大的这个球，其实在亚洲杯时他也有过，他的阵容也不是稳定。那么在这次呢比赛中呢，这种因为这个辛劳交替的这个幅度更大，所以说呢他这种怎么说呢？出现错误的这种几率就更高。那么亚洲杯期间呢，实际上他用的这相对的老将会更多一些，
2: 嗯，
1: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赢了，朝鲜队，对，
0: 嗯，
1: 那是一场能够让他就是
2: 续约的比赛，
1: 对，扭转他的这种信任危机，
2: 嗯，
1: 哎，这样一场关键之战，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执教的这个技战术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有时足球比赛就是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在打朝鲜队的时候，那么场面也不是多好看，对吧？所以说赢了呢，有些时候是
0: 侥幸，
1: 多方面原因。对，就像我们的男足的亚运队，我们赢下了比赛，但是输掉了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比赛最后时刻，
0: 嗯，
1: 我们的球队有多么的狼狈。那么，其实张睿的问题和123国足，也就是亚运国足的吴曦其实有相近之处啊。那么37岁了，为什么安东尼奥啊最后把这位他口中的中国足球的莫德里奇啊带到球队，其实是有原因的，确确实实在当下的 国字号球队的层面上，没有人，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超越无锡现在的状态和能力。所以这个呢，我们一方面是肯定无锡的老弟福利，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也是这种啃老的也是一种悲哀啊，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0: 嗯，
1: 所以说两个人，两位教练有相近之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两个人的这个一是指导男女足的这种具体的技战术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相近之处也有异同。那么还有一点，安东尼奥他拿了一个亚军啊，
0: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更有说服力。
0: 嗯，
1: 安东尼奥呢，其实在几年前我曾经跟他在咱们中这个U21联赛的赛场交流，他就说，我听到他就跟地方俱乐部的教练就说的这么一句，说我是一个西班牙教练，但是我发现啊，这个我们的球员打不了
2: 传控。
0: 他刚来的时候想打传控来
1: 的，这个当时真的是，对，所以说，对，我觉得因为恰恰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U23亚洲杯的亚军的荣耀的经历，那么让安东尼奥的信任值爆棚。
2: 嗯，
1: 所以说甚至有消息之前说到了他有可能接2005年到的国奥队。
0: 啊，你不能说他没有改变。就是刚刚其实这么聊的话，安东尼奥来的时候，我是西班牙人，我本来是想跟大家踢传控的。看过这个刚刚夺得世界杯的西班牙足球了吗？我们是搞这个的，但后来来了以后发现呢，这些球员搞不了这个，这球员搞这个能搞出很大的问题来，所以他也改变了，就是踢了一个更保守的532。但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说不允许他保守哈、啊，不允许因材施教，就这个532和541是不是多多少少能转换啊？就你比如说已经被人家在两个45都打成那个样子了，还在坚持打这个532，你哪怕打成一个541，你防守平行一点，毛一栋去边路，那都会把这个整个的中场覆盖拉平一些。就这两个人有可能都有他完全的这种赛场临场的固执点，但是也有共同点，共同点就是都很硬，都能把比赛滑了回来啊。
1: 对，
0: 包括这个女足也不耽误出线，对吧？
2: 嗯，但是女足呢，其实我对门将这个位置还是在我们分析这套名单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困惑。因为我们亚洲杯的时候用的是陈晨、朱玉和彭诗梦，这都是经验丰富的门将，这个能够新老交替我理解，但是一下子我们就把这三个人全都换了。
0: 没有看过这么就是大范围轮换门将的。
2: 对，他这次换成了潘红艳，然后肖子彤和朱梦迪。
0: 就我们有这么大必要吗？把陈晨和朱玉全都给轮换掉了、啊、
2: 对，而且我们首场比赛当时上了肖子彤，第二场比赛又换成了潘红艳。有的时候我觉得对于门将的选择，当你第一场比赛出现了失误，说实话也不能完全怪肖子彤那个球，刚才咱们也分析了，
0: 那个就是肖子彤正常出，思雨没看到他。
2: 对，是这样。然后你第二场比赛又换门将，这个令我很困惑，为什么在门将这个位置上他的轮换的执念这么大。
0: 陈晨和朱玉都很优秀，包括在那个武汉车友将大，当时这门将都扑点球，都是让比赛啊获得了胜利，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是觉得就是李希奇想改造或者说是加速球队的年轻化进程呢，他这个用意从他上任以来就很明显。他其实我觉得也在纠结，那么一开始呢他可能不太想用老将，但是呢用着用着他发现这个老将像张瑞啊，像吴海燕呀、啊、还像姚伟啊，就是王庄啊，这些老将
2: 太好用了，
1: 不可
2: 对，
1: 哎，不可或缺。但是他这次他已经说出去的话了啊，公开说出了我要推进这个球队年轻化进程，包括他希望底下的球员能够更多的，我记得刚上任的时候他曾经多次强调，我希望我的球员能够有更多的能够在，不仅能够在主流的海外联赛加盟啊，那么还能

0: 有稳定的出场率，但实际上经过时间大家来看的，我们的留洋球员大多呢都是以租借形式，好的呢可能租个一年半，那么正大多数的这种留洋其实都是很相对周期都比较短，就大家可以回顾啊，包括唐佳丽啊，像有些球员，李梦文啊这些球，其实细细想来，他们的留洋，包括张艳，他们的留洋的周期其实都不是很长，说明什么？啊，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这个球员的绝对实力还不足以在，尤其是欧洲的主流联赛中能够站稳一个主力位置，还不具备这样的硬实力。那所以说，那么在当下的这个我们国内的女超或者女子足球联赛，在这样一个相对慢节奏、慢对抗，就是弱对抗的这么一个环境下，我们培养出来的球员，即使是一些看起来有可塑性的球员，那么到了国际赛场上，一下子在这个国际对抗之中，他的这种能力的缺失、短板就会说白了非常显露无遗。哎，因此呢，我觉得米利希奇很纠结，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判。又想用新人，那么又不能摆脱对老将的依赖，所以说他的就是哎，对，是非常纠结，非常非常纠结。
1: 我还以为说队里有个数呢，说这咱这次得带多少个新人，后来想了
2: 半
1: 半天
2: 天，
1: 说
2: 就
1: 咱
2: 再
1: 换
2: 做
1: 三
2: 三
1: 门
2: 门
1: 将
2: 将
1: 吧。
2: 吧，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1: 把平均年龄给我拉下来，我带三个小门
0: 是
1: 将。
0: 啊。对呀，
1: 那最起码带一个老的，带俩小的，其他位置你再想想办法嘛。这数学应该没学太好哈。来，我们转换一个话题，继续聊，女足，因为这个新老交替，下一波再往上替的就是 U20 了。U20 中国女足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是女足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我们和意大利队是120分钟打成1-1平啊，最终点球大战呢是4-5惜败了，有一点球踢飞了。这个反正，这比赛我没有看哈，但我觉得就是以之前对意大利的了解来说，我觉得能够在120分钟内踢平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啊，并且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对方多多少少还占据一定优势哈。肖老师给我们说说这个比赛啊。
2: 咱怎么把人拖到点球大战呢？
0: 这场比赛我是全程观看了比赛的直播，通过国际足联队的官网，当时我全程观看了直播。那么其实是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呢，在整个比赛过程中呢，是先抑后扬，我觉得我之所以在今天我的稿子里头也提到了，就是我对这支球队它的摆出来的精神气质，这种不折不挠的态度我是给他点赞的。那么另一方面，我这里就要说到主教练王军。那么王军呢，虽然是在U20 亚洲杯之后，那么原球队的原英国籍主教练下课之后，那么他这个火线接手了。那么王军这位教练呢，实际上呢，他是大家因为熟悉国内女子足坛的这个人士或者球迷呢都很清楚，他呢是浸淫女子足坛多年的一个，尤其在女足青训方面呢非常有心得的这么一个专家级的教练，而且是非常的就是对这个事业是非常热爱的，而且他对这些球员呢都很了解，从王霜那个时代的球员到今天，他已经4度带过，4届的这个，女足国青队，并且呢，这是第二次他带队参加世青赛，因此呢，他对女子足球的了解，尤其心理和技术层面的了解呢，都非常的深入。那么实际上，在比赛开始之前，这届赛事开始之前呢，他就设定了非常理性的这个战略，那么要保证对这个新喀里多尼亚的比赛要全胜，要保证全取三分。那么，并且呢，至少在对尼日利亚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第二轮比赛中至少取一分。那么实际上从战略上来说，他呢，实际上确确实实呢是比较成功的。那么这实际上为球队，最后呢，顺利的提前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他呢，我在这个小组赛期间多次跟他聊我们岳阳的去沟通，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结合我们现在实力，我们没有绝对的实力。我们这支球队的实力，其实能够小组能够突围，就是相当不容易。他其实非常有个清晰定位。那么中国足协呢，基于对跟他的沟通，实际上对这个定位也是非常认可的。也是非常认可的。因此呢，我觉得，中国 U20 女足能够跻身16强，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战略上的成功。那么对待意大利队， 其实这是在我的理解呢，实际上这是王军指导最理想的一个对阵。
1: 嗯，
0: 虽然意大利队呢是D组的头名，并且在小组赛末轮呢1-1逼平了这个亚洲冠军日本U20一组，但是这支球队和夺冠热门西班牙U20一组差距非常的大。
2: 嗯，
0: 无论从个人能力、整体的协防技术，整个的这个技战术的运用啊，整个的这个策略，方方面面，他和西班牙队都有很大的差距。
2: 嗯，
0: 那么如果当时中国U20一组拿了小组第二就要碰英格兰一组，其实这也都是王军指导不愿碰的对手。所以说最终他在小组赛第三轮比赛中大胆的去轮换，一方面呢是为后边的8分之1决赛蓄力，另外一方面也让这些年轻的球员，特别是板凳球员，能够啊尽早的适应和熟悉国际大赛的这种氛围，
2: 嗯，
0: 和提升他们的抗压能力。那么实际上这些效果都达到。而且在这个意大利U20一组比赛之中，为什么我们先丢球然后又能扳平，看似是对手门将一个黄油手啊导致自摆乌龙，但实际上在这个进球产生之前，中国U20一组已经起势了。
2: 对，
0: 在边路啊中路其实这个进攻威胁都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在120分钟内解决战斗，主要的原因是我们
2: 没有得分，
0: 特别关键位置上缺少一锤定音或者力挽狂澜的这么一个决定性的球员。
2: 是，
0: 那么尤其在锋线上，我们没有能够一锤定音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中锋球员。那我观察了一下，我们经常会在中前场啊能够完成渗透啊，完成传接啊，非常精巧的配合打出来，找到这个缺口，对方防线的缺口，但是呢在最后一下的这种关键的球的处理上有所缺失。
2: 嗯，
0: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个锋线包括后腰，我们丢球呢为什么一开始被动，是因为我们后腰的球员整体比较年轻，那么身体啊整个身高啊身体对抗能力上面都明显啊逊于对手。那么意大利大家可以看到，意大利队后腰和后卫的选手那个身材都比较高，
2: 嗯
0: 啊这种冲撞能力、对抗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在他们体能充沛的时候，我们很难去通过简单的这种后场和这个冲吊去对对方产生威胁。而由于恰恰因为对方上半时的这种低压，导致我们的这种技术发挥呢无从谈起，所以导致了那个丢球。
2: 嗯，
0: 但是我不得不说呢，在此之前，王军指导带队呢，在包括云南啊，这些这国内的城市进行有针对性集训，把球员的这个体能和储备做得非常好。
2: 对，
0: 那么球员到了能坚持打120分钟，说白了是球员真的是他的体能身体状况能够胜任这样的比赛。
2: 嗯，
0: 咬牙到这个时候。
1: 嗯
2: 嗯。
0: 至于是点球呢，这就是运气的问题。对方呢就五罚全中，然后咱们的五罚四中，其实也并不差。
2: 对。
0: 但没想到对方这个就是五罚全中。
2: 嗯，
0: 这个就是运气的问题。
1: 对啊，这我们太不像意大利了，这。
0: 对对，其实意大利队我们赢下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2: 嗯，
1: 就是其实刘晨在那个出黄油手之前的表现啊都很好，就包括当时很多人说这挺能飞的，就女足的门将。看着这横向能飞这么远的不多，
2: 而且就在他出现失误之后，其实还是高阶低挡扑出了很多对方的必进球。
1: 就是你相当于一个门将，他不可能你让他全场所有的球都能扑出，那不成多纳鲁马了吗？
0: 是，而且我不太认可那个球，那个丢球是他的失误。那个球我们。
1: 他奋力的，其实他是
0: 他也不是失误，
1: 他已经把身体舒展到极限，单拳把球往外顶了，
0: 对，
1: 但只是说没有顶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客观来说，那个不是一个解围的他的失误，而是他的那个扑出的球恰恰落到对方的这个，
1: 对，就对方那个才是黄油手，
0: 对对对，对方那个我估计那个门将叫贝利嘛，已经懵了当时。所以当时 一个，
1: 划了自己门里去了
2: 啊。是，刚才听肖老师说，我们缺一个一锤定音的人，缺一个在禁区里可以给对手造成压力的人。我想这不缺一个马晓旭吗？然后后来想了一下，马晓旭打国青的时候，其实正是04、06那个是我们国青取得最好成绩的，就是在世青赛取得最好成绩。
1: 那当然，当年谁能拦得住马晓旭？
2: 两个亚军，现在马晓旭已经是 U17 的主教练，时过境迁，已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其实我们在
1: 这个队，我之前去采访看过这个队，就马晓旭这队呢，他其实他带队的思路和他这个踢球的时候感觉还挺像的，非常敢进攻啊，就是希望球队有这个攻击性。但是呢，很遗憾的告诉你，那个队里面也没有肖楠老师想要的一锤定音的人，也没有。
2: 对，所以想请肖楠老师做一个对比，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从男足的层面来讲呢，我们从05到09遇到了一个人才相对而言选材面比较宽的时期。那么对于女足同年龄段的球员，无论是现在的 U20 也好啊 ，U17 也好啊，我们的人才是不是也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是不是也更宽泛了一些？还是相较于男足，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选材面的变宽？
1: 我觉得 U17 那支比现在 U20 这支稍微好一点。肖楠，肖老师怎么看啊？
0: 我觉得呢是这样，因为随着呢国际足联呢变更这个 U17 男女足的竞赛频率，说每年举办一届，实际上这给了各会员协会啊，包括中国足协在内所有会员协会啊，去完善或者说强化女足青训工作的这么一个说呢一个优越的一个背景条件吧。因为其实除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男子的青训工作呢已经有起势的这种迹象了，那么在国际赛场上包括U17亚洲杯我们获得了亚军，其实这都是一个信号，那这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我是觉得当你的青训工作真的是脚踏实地的去循序渐进的去按照正常的足球的规律去往上走的时候，那么我想开花结果是必然的，它是符合规律的。我想男足和女足其实目前呢在中国足协的青训的这种战略方面呢它没有啊区别，没有太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足协你大家可以看到对男女足尤其青训球队的国字号球队的这种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啊，帮助他们联系优质的对手。你比如说男足的U17队可以去，去这个西亚去打一系列的优质的啊热身。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国字号青年球队的这个热身对手都非常的强，
1: 包括前年在上海打这个各个欧洲球队的梯队。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那么当这种杠杆或者是平台啊，渐趋优化的时候，因为我们有这种世青赛或亚青赛这种优质的杠杆平台，那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他觉得我能有机会，而不是因为我受到我的年龄段的影响，那么我可能受到全运年龄段或者说是奥运年龄段限制，那么我可能不是重点批次的球员，那我觉得得不到这个行业管理部门的这个重视扶持。那现在不是了，世青赛每年一届，也就是 U 系列的世界杯赛是每年举办一届，那么这客观上就鼓励了啊各地啊各协会去好好的去挖掘啊培养年轻的苗子，包括女性的苗子。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体发展态势来说，我认为女子足球的这种青训的状况呢也会越来越好，应该用渐入佳境来形容，不会跟男足有明显的差别。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下一个马晓旭到来横空出世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2: 我也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能够相对比较稳定的进入到世青赛这样的级别的比赛，因为毕竟其实我们世青赛决赛阶段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入围了，但是现在世青赛它不仅是频次加多了，而且呢它的参赛队也变多了，2024年之后应该就有32支球队能够去打世青赛了，在女足这个层面。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就给了我们这些年轻球员更多的和不同大洲的球队去过招的机会，比如这次我们就有机会打西班牙，虽然1-3输了，也有机会打意大利，虽然也是点球憾负。您觉得通过和这些欧洲的球队的这种比拼，我们能看到球队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吗？或者是我们可以精进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0: 其实欧洲，其实我在这里边我想举几个例子，就是2015年的世界杯，当时中国女足呢曾经1-0取胜过荷兰女足，
2: 嗯，
0: 但是到了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就2-8输给荷兰女足。那么短短的5-6年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欧洲的

0: 足坛男子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男子化程度呢，不是简单的复制男子化的模式，而是它将女子和男子职业足球啊，它是捆绑在一起了。尤其英超、法甲这些主流的先进足球国家的主流联赛，他们这些趋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包括乌兹别克，大家说乌兹别克女足、斯坦女足的这个发展，为什么它其实也是跟男足是同步发展的？
1: 嗯，
0: 虽然它的这种学院制啊，它的一些赛制可能也并非是全完全的职业化，但是它这种同步男女足同步统筹发展是非常非常有建设性的，非常有前瞻性的，也非常有效果的。那么英格兰女足的这种逞强，恰恰就是因为女子职业化和男子职业化啊这协同发展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想，意大利队啊，2007年我在沈阳，报道这个当时北京奥运会的测试赛的时候，在沈阳，当时我们随随便便打意大利队，啊，像什么欧洲的这些，除了瑞典、丹麦、
2: 德国
0: 这些传统强队以外，其他球队咱们随便打，随便打，就是手拿板攥着去赢。但是渐渐的，随着各欧洲国家他重视起来了。对女足重视起来了，那么他的这种发展的步履就步子迈得非常大，
1: 嗯，
0: 尤其再加上跟男足同步，那女足他这个发展的迅猛，这态势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2: 嗯，
0: 那么到现如今，整个欧洲女子足坛已经明显的领先于，甚至现在原来打破了原来美国女子足球啊。独霸这个女子足坛的这么一个局面，
2: 上届世界杯都是美国一打七，
0: 对，
2: 一个美国队打七个欧洲队，
0: 是啊，这就是一个态势。其实这个跟男子，大家不觉得现在整个女足的这种竞争态势和男足越来越接近吗？
2: 哎，对，包括西班牙女足的踢球风格和他们西班牙男足也很贴近，就是就不太能打了，已经就是
1: 巴萨女足和巴萨男足也很接近，对，
2: 就踢的不是他不叫不是一种足球，他踢的这个体系很西班牙，就非常西班牙，让你无从使劲啊。好，今天时间关系和肖老师聊这么多啊，我们希望这个姑娘们总结啊，在下面一场比赛打菲律宾，对吧？
1: 嗯，
2: 那个比赛反赢了以后还能出线，希望后面的比赛米利西奇能够延续他的这个啊胜绩啊。谢谢肖老师，再见。嗯。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2: 继续来看一下足球比赛。今天晚间还有亚冠的二级联赛，这组的第一轮比赛呢，上海申花主场打新加坡的球队啊，但宾尼流浪者，这比赛呢结束了，最后是2-1啊。我们连线一下上海台的体育评论员汪轩，汪轩晚上好，久等了哈。
6: 郝迪、张文，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嗯，这比赛我看张文劲儿跟着全程看了一下，我扫了一眼，我说这中超打中乙有什么可看的？但最后这比赛难度还是挺大的感觉。
1: 嗯，
2: 先给我们简单
6: 的情况之下，应该说不是不太齐整，是非常不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主场作战情况之下，应该说不是不太齐整，是非常不齐整的一个情况之下，主场作战。还是打出了球队本身的一些套路，以及新帅过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呢，是新帅这个红牛系的这个主帅，来了之后的第一个主场胜利，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场比赛申花，防守做得还不错，面对新加坡这支日本球员以及这个外援比较多的这么一个球队，应该说虽然丢了，表面上是丢了一个球，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对方的这个进球呢，其实是一个误判，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进球。
1: 嗯，
6: 所以等于说真正意义上申花这场比赛在防线上是包括赛后的这个数据啊，射门数啊，射正数啊等等，都是远远要好于对方的。所以这场比赛可能裁判的判罚是这场比赛可能比赛的进程更加让人讨论的一个点吧。如果不是裁判的一些判罚的话，可能最后的比分不是2-1这样一个比分。
2: 嗯
1: 嗯，

0: 都没有问题，从比赛场上大家球迷也都看到了。但是另外一个点，我想稍微泼一盆冷水，就是在申花缺了这么多人的情况之下，大家自己去看一下那名单，但凡是稍微了解一些申花的话，他的首发只能排那些人，只有一个是让我们有点意外的，就是马纳法这位能上场的外援，他没有把他放在首发上，
1: 对，
0: 而是65分钟的时候才把马纳法这个外援给替补上场，这是唯一的一个。就如果马纳法这个点把他放在场上，把中场或者是边后卫徐浩洋这个给换下去的话，那就是大家认为的目前这套阵容申花能排出的最好的最强的阵容了。刚才张文你讲的这些球员的缺失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几个位置，一个当然是中后卫朱晨杰，另外一个呢是还在受伤的这个中国香港的左边后卫陈静一，然后另外就是中场，其实杨浩宇进国家队呢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肯定跟无锡对申花的影响是没法比的，
1: 对，不可同日而语，对
0: 对。然后锋线上呢还有一个就是拉唐，他是上个赛季的最后一场亚冠两黄变一红，所以呢他是延续到这个赛季的一个停赛处罚，这场比赛他停赛不能上，所以我觉得刚才以上我说的这四个人是对申花攻防两端影响最大的四个人。但是最近因为阿苏埃的状态比较好，然后刘成宇的复出呢应该是解决了442这个阵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前锋的点，因为上一场比赛刘成宇时隔3个月受伤之后是复出的首秀，那这场比赛等于是复出踢的第二场比赛，
1: 但我看很多球迷好像对他的表现不是非常满意，你怎么看？
2: 给刘成宇点空间吧。
0: 对，我觉得刘成宇和特谢拉这两个球员今天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都不是我们认为他们最佳水平。那特谢拉呢？上一场比赛，打重庆在联赛当中他也没有踢。所以这场比赛我相信特谢拉应该也不是一个100%的身体状况来打的这场比赛，所以我觉得他跟刘成宇两个人这场比赛发挥的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没有那么好在整个团队赢球以及大环境表现不错的情况之下，其实槽点不是特别多，就是可以再给他们一些时间跟机会。
2: 就是上海申花的这个人员还是有厚度的，你像今天登场门将薛兴浩，两个左右边后卫徐浩洋、杨泽祥，这都是国脚，前国脚。然后中间高天意、汪海建，这也都前国脚。谢鹏飞不用说了，然后呢，金瑞侃其实也是大家比较熟的中超老人。前面刘成宇啊，这几年的这个重点培养的一个前锋，虽然培养的过程中有点困难，但是其实也算还可以。就李松毅，大家看他踢比赛稍少一点，但也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老中后卫了，应该是。所以就还是申花整体的这个排面的能力还是很强，就像刚刚您说的，这马纳法不上我也是不太理解，就有外援不用，就是不知道怎么想的啊。
1: 嗯，这还是有点，您讲。
0: 马纳法这个点我稍微回应一下郝迪，马纳法这个点我觉得是可能要引出可能我们要聊的下一个话题，就是球队对于亚冠的二级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真正的态度和心理上的应对，我觉得可能会反映出一部分这方面的问题。
2: 明白了。
1: 您既然说到这个，确实是这样，因为今年足协给了所谓的亚冠专属外援嘛，那其他队用了咱们没用，这个是不是暗示了球队的一些态度？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也是非常现实客观的一个点，就是国安也好，海港也好，他们打的是亚冠精英联赛，但是申花打的毕竟是这个二级联赛，
2: 对，
0: 所以呢我觉得这方面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说亚冠的二级联赛对标欧洲的话是欧联杯，亚冠如果是欧冠，那二级联赛就是欧联杯，但是咱们都知道你真正不可能和欧联杯在这个欧洲足坛的这个重要性去相比，
2: 况且就算欧联杯也没人看啊。
0: 对，但是欧联杯冠军对吧，那对于很多球队来说他还能第二年是一个直通欧冠的这么一个，包括曼联好几任主帅对吧，也是靠
1: 欧联
0: 杯啊，对，足总杯这个他还是能保住一定程度保住帅位的，但是你说 对于亚冠二级联赛，这个咱们这两年才刚刚对标欧洲所产生的

0: 这么一个二级联赛，后面可能还会什么欧会杯，那咱们再搞个什么亚冠三级联赛，那这个后面咱们就不讲了。所以我觉得，在使用这个亚冠外援这个层面，申花可能在前一段时间，因为又换了主教练，又解约了一位外援，然后联赛的成绩，咱们说实话是完全低于你的预期的。即使你是扣了十分，但肯定你的表现也是不如预期的。在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再加上你打的洲际比赛又是一个二级的这个低级别的比赛，所以我相信可能球队还是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可能放在未来下个赛季的联赛也好，对，包括这个亚冠，如果应该是。这个如果可能机会不是特别大啊，那就是未来如果再打亚冠的这个顶级联赛的时候，我相信申花一定会把这个规则给吃透给用齐的。
1: 主要亚冠对于申花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联赛和杯赛，那其实呢这个二级联赛让申花这样的老牌劲旅看起来的确有一些距离感，就是说就真的就是拿到手里面吧，可有可无的感觉。这比赛我觉得现在俱乐部的感觉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也没说就是赶快就是咱就被淘汰了，应该就是打到哪儿算哪儿。对方这个队我看了一下，八个日本球员，
2: 基本上算是一个日本俱乐部队。
1: 但这些球员，我估摸在日本的这三联赛都报不上名啊，这水平都很有限。这应该就等同于一支。你看了半天中乙，
0: 我觉得可以把这支但宾尼比作一个 J2 的中游偏下水平
1: 的球
0: 队吧，或者是下游吧。
1: 哦，
0: 我觉得差不多。那这个小组，申花这个小组肯定是那个天天泽维亚是实力相对来说强一些的。
2: 对，天天泽维亚沦落到这儿都不应该这么说。
0: 对，
1: 那边的恒大吧。
0: 但是这个队确实今天这场比赛看完，因为咱们之前也不了，完全不知道这个队。
1: 对。
0: 但是今天看了了解了之后呢，确实他的水平跟这样一支申花还能有如此明显的差距，那就知道他确确实实可能是配不上更高级别的这个，目前暂时配不上更高级别的比赛。
1: 新加坡联赛就八个队，我那天我特别了解了一下。
2: 而且即使是这样，他在新加坡联赛现在表现都不是特别好，前六轮可能也是输球会比平和赢更多。所以呢，这支球队确实是对于申花来讲，他的
1: 能力不是很强。
2: 我们在主场拿下这支球队也是应该的，但是可能对于申花球迷来讲啊，其实打东南亚球队不是非常有信心，过往也有过翻车的经验，好在这次我们终于新帅在我们的主场拿下了一场胜利。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从2016年穿越到2026年，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那申花拿冠军了吗？然后结果
1: 2016年穿26年、啊、
2: 对，穿26年，问了很多问题，但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申花拿冠军了吗？没想到过去这10年申花还是没有拿到一个联赛冠军。
1: 你这个这听节目的申花球迷，
2: 所以我想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2: 所以我想跟汪轩交流的是，是不是从申花的层面来讲，还是把联赛看得更重一些？
0: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话可以是板上钉钉的来讲的。就是而且甚至这个前缀你加申花，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更。那对于其他，比如说对于海港，比如说对于这个怎么这个赛季是成都夺冠，比如说对于接下来的成都，可能大家在拿到那个联赛冠军，尤其是可能多次大于一次的情况之下拿到联赛冠军的话，那可能他有更高的目标的追求。那比方说我是不是在亚冠的赛场可以有一些突破，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中超球队在亚冠的巅峰或者辉煌时刻。但是在你阔别这么多年的联赛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来利物浦当时在扎叔的这个带领之下跟瓜迪奥拉的这个争斗当中第一次拿到联赛冠军时候的那个感觉，包括上个赛季阿森纳拿到联赛冠军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对于联赛冠军的那个渴望，其实当时利物浦和阿森纳在欧冠当中走的也足够远，
2: 还是有竞争力的。
0: 对，但是最后他们也都没有拿到欧冠冠军。那现在我们作为马后炮来说，可能认为就是因为对联赛冠军极致的渴望，可能让他们在欧战的赛场上稍微有一点点的保留或者是保守。那马后炮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

0: 它是说得通的，就这个逻辑和整个的这条线其实是可以被大家理解的。就我也不觉得阔别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定把80%的精力都放在联赛上，足协杯啊，或者是这个洲际赛场上，我放的少一点，其实这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俱乐部自己的一个，包括球迷来说，这是一个情感上非常非常自然发展到这样一个结果的。
1: 就是过往申花，就是甲 A 时代拿过两个冠军，当有一个冠军我们就不提了哈，这有些问题。95年的时候我们拿过冠军，但其实后来是10个亚军。就是刚刚王轩说的，就俱乐部不得不反思，10个亚军转化率太低，就是在某个赛季没有专心搞一件事情，就是这10个亚军的那些年，有可能某一些年注意力再集中一点，那有可能就会转化率高一些，对吧？
0: 嗯，有这当中，尤其是这些年，就是在这个斯洛斯基执教的这几个赛季当中，起码有2个赛季，球迷都觉得是对，就可能是用毫米来算吧，厘米我觉得都有点多了，可能是就是真的分毫之差，所以越是差的越近，其实你的那种渴望和遗憾和期待值就会成倍的甚至翻番的这样的增长。
1: 所以说呢，就是这支球队啊，还是上海球迷心中的一个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图腾，还是希望他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啊！我们也是祝福申花。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汪轩的连线，谢谢，再见。
0: 嗯，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广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

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四大重点任务展开，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驰名商标的行为。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斯杰潘诺夫17号说，由于加拿大方面的所作所为，俄加两国正常的双边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等方面支持，并多次对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7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10人，失联人数为6145人。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美国阿拉斯加尼科尔斯基地区发生6.3级地震。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说，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几轮热浪，5月下旬到8月20号，全国共出现7919例超额死亡。当地时间17号，据英国方面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9号到21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

0: 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闻名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四千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啊。
3: 对，
2: 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手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量测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给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2: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3: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1: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4: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3: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4: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3: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 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4: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
3: 在这段
4: 流域是不存在的。
1: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4: 那这个黄河水啊，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5: 对，
4: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5: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啊，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了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1: 大禹渡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4: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5: 对，
4: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5: 对对对。
4: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5: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这个出水口。
4: 不能够把它建成一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5: 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这
3: 多种情况
5: 的。
1: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3: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4: 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3: 土质改变。
1: 大禹渡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堵为疏，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0: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胭脂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沅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摆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河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河家》里如此描述大河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他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临津古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摆渡了五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三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千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2: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劈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 他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搭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3: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4: 老师你好。
5: 哎，
4: 你好。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5: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4: 嗯，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5: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嗯，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4: 还要更厉害，更要急是吗？
5: 嗯，
4: 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5: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4: 好，那我们走。这条路觉得
3: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4: 但是想想
3: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5: 哎呦，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
4: 啊，
5: 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4: 哪个位置？
5: 你看，这是
4: 哦，就这个地方。
5: 江边的那个是路基嘛？
4: 嗯。
5: 哎，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
4: 啊。
5: 也是上到。
4: 哦，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5: 对，这个斜坡。
4: 啊。
3: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两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4: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5: 对，注意点哈。
4: 嗯，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5: 对，因为水色呀乌蓝，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4: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5: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丁宝桢呢，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五艘大船。轮流的这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式通这个驿渡。那么到遵义到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3: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4: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
5: 哎哎，
4: 水面也比较宽。
5: 对，
4: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5: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
4: 因为我们看到像您看这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5: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那个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双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4: 就是这个。
3: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风水气候，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4: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比较完整。
5: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焖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你看就用这个桶有石灰
4: 哦，这个
5: 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这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这不是水泥
4: 哦，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5: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4: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
5: 对，
4: 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5: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4: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5: 对，
3: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0: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王安石写过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州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1: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州。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们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2: 期待，
3: 期待。
1: 来，我们看一下，罗老师就在那边。罗老师好，
4: 刘璐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罗老师好，
4: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这个地方啊，就是瓜州，瓜州古渡。大家来过瓜州没有？
1: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4: 第一次。
1: 你们来过吗？
5: 没来过，
6: 第一次来。
4: 这个瓜州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韩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1: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7: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州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州。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4: 我们老说故事，故事，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州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

0: 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1: 这小小的瓜州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十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地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0: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呀、就是诗廊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呀、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里，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2: 再到这儿。
0: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2: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0: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2: 对，
0: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淤塞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1: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衣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3: 如今徐 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

0: 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1: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百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四伏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周父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盏盏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公元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鼐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迈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

0: 量。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命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随着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五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三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三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责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它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

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刚发了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那是国民党军队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收报那头，西柏坡的报务员等着对方打结束信号，等来的却是3个英文字母 V 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紧接着，这个频率上就再也没有了声音。多年之后，一位红军时期的电台老报务员回忆说，发报的手法就像人的笔迹，各有各的特征，长期跟李白通报，听声音就能认出手法，就像跟老朋友隔着电波握手。这一次握手，他感觉出来，对方突然安静了。李白为什么明知危险还要坚持发完那封电报？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了什么？他的徒弟又是怎样在敌人的侧向车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空中线重新接上的？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0年龙岗一战，红军缴获了第一座电台，因为只有收报那半边，人称半部电台。半部电台立了头功之后，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只能听不能喊怎么办呢？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我们讲的是李白，就是那个学会喊的人。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8岁才上学，只读到了13岁就辍了学。后来跟着一位师傅学染布，染匠这一行手上要有准头，什么颜色配什么比例，差一点都不行。这手功夫后来成了他摆弄电台的底子。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15岁的李华初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产党员。1927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三湘。17岁的他拿起武器，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日子苦，可李白并不觉得。他白天跟着部队打仗，晚上就着松油灯学文化。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台敌人的电台，战士们围着这个铁盒子看稀奇，李白也挤在人堆里。他不会想到，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台机器的主人，更不会想到这台机器会跟着他走进上海滩的阁楼，走进敌人的心脏。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了红四军的一名宣传员。他跟着部队辗转赣南、闽西，亲眼看见红军用半部电台打赢了反围剿。1931年6月，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李白被选中，成了红五军团的报务员。这时候他才21岁，从此这个湖南染匠就跟电台结下了生死缘。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去上海建立秘密电台。

从延安到上海要穿过重重封锁线，李白化妆成学生，先把一部电台拆散了混在行李当中，一路坐火车转轮船，从上海到南京再转回上海。1938年春，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阁楼里建起了我党在敌后的第一座秘密电台，上海到延安的空中桥梁就这样架通了。在上海，李白的掩护身份是福生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公司老板是谁呢？正是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过的木匠涂作潮，他是李白的师傅。白天，李白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记流水账，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只有到了深夜，阁楼的门一关，窗帘一拉，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从这一刻起，李白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了长达12年的潜伏生涯。那个时候，日军正在占领上海，空中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测电波，地下电台发报，功率一大就容易暴露，功率小了又怕延安收不清。涂作潮为李白量身改装了一台电台，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过的无形收报机，两根线圈一拔，收发报机就成了普通收音机。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把李白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机器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地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的异常，又放了回去。可就算是这样，电台还是被敌人侦测到了。李白和夫人裘慧英一起被捕，被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给李白上了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用钳子拔他的指甲。李白昏死过去好几次，醒来还是那句话，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电台。敌人又抓来裘慧英，当着他的面拷打李白。敌人的软硬兼施，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只好把李白放了。可谁都知道，放出去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出狱那天，李白拖着伤腿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高墙上的铁丝网，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也是党给的。出狱之后，党组织安排李白暂时撤离。1945年抗战胜利，他化名李静安，又回到了上海，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做掩护。这时候，上海到西柏坡的空中通道已经变成了两个电台。明面上，国民党特务在疯狂侦测，暗地里，党的电波一刻也没有停。白天，他是糖果店里拨算盘的店员，笑容可掬地招呼顾客；深夜，他又是那个发报手法清晰稳重的报务员，手指在电键上翻飞，把一封封标着10万火急的电报发向江北。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长江布防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李白的电台一封一封发往党中央。发报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密，危险也越来越近。12月29号夜里，党组织得到情报，敌人已经锁定了电台的大致位置，明天一早就要挨家挨户的搜查。李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可是当晚还有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必须发出去，那是国民党军长江南岸的最新布防计划。12月30号凌晨，李白戴上耳机，按下了电键。这一次，他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西柏坡报务员收到的是3个 V， 那是事先约好的危急信号。随后，电台被拆散，零件藏进地板，密码本撕碎烧毁。李白和裘慧英刚刚躺下，十几个特务就破门而入，他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都撬开了，但是却一无所获。因为该毁的已经毁了，该藏的

经藏了，可是李白自己还是没能走脱。在狱中，敌人对李白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拔指甲，还把裘慧英和孩子抓来当着他的面折磨。李白被打得双腿骨折，肺部严重受伤，可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问他，你的同党是谁？李白回答，我的同党是中国人民。1949年5月7号，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李白在浦东七家庙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他牺牲前给裘慧英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慧英，我这次恐怕出不去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跟党干一辈子。李白的电台被打掉了，可空中的电波不能断，接替他的是另一对夫妻，秦红军和韩慧茹。秦红军1911年出生在山东沂南，1927年入党，是中共沂南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7年回国，813事变之后，他在上海金神富路，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148号3楼设立秘密电台，负责跟第三国际远东局联系。韩慧茹1913年出生在河北高邑，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经党组织介绍，他开始配合秦红军的电台工作。1938年春，两人结为伴侣，从此这对夫妻就跟电波拴在了一起。抗战胜利之后，电台迁到了打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409弄。那是一间只有10几平方米的阁楼，夏天温度能到40度，冬天冷得伸不出手。秦红军患有关节炎和舌溃烂，韩慧茹白天在辣斐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复兴中路跟蔡氏路，今天的顺昌路口摆了一个永益糖果店做掩护，晚上回家还要在窗口给丈夫放哨。孩子小，肺病咳得厉害，也不敢送医院，怕暴露。秦红军总跟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意思很明白，只要还能收报就得干下去。1949年3月17号深夜，秦红军正在发报，韩慧茹在窗口突然看见几个黑影朝阁楼摸上来，他立刻发出报警信号，秦红军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夫妇俩一起被捕。在狱中，敌人对秦红军用尽了酷刑，压断双腿，往肺里灌辣椒水，吐出来的都是血水。韩慧茹也被提审，敌人想利用夫妻感情当着他的面折磨秦红军。昏暗的审讯室里，秦红军被死死捆在老虎凳上，特务捏住他的鼻子强行撬开嘴巴，辛辣的辣椒水灌进鼻腔和喉咙。韩慧茹站在一旁，看着丈夫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可她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审讯官盯着她说，你亲眼看着的，再不劝她招供，今天就让她死在这儿。夫妻一场，你忍心看着她活活被折磨死？韩慧茹冷冷地说，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吵架分居，他在外结交朋友我从不过问，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有关系。一句话把特务说愣了，地上的秦红军瞬间明白了妻子的用意，死死咬住牙关，一声不吭。特务又试探说，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韩慧茹眼神平淡说，我们早已形同陌路，他做什么事儿从来不告诉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

几句冷漠的话，让特务彻底打消了怀疑。这女人只是个被丈夫冷落的普通妇女，根本不知情。韩慧茹被单独关押，没再用刑。1949年5月25号，上海解放的前两天，她和其他同志一起砸开牢门跑了出来。而秦红军已经在5月7号的那个凌晨倒在了浦东戚家庙。李白被捕了，秦红军也牺牲了，可上海的空中电波还没有停，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线重新接了起来。这个人叫张困斋。张困斋1914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哥哥张承宗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当过上海市副市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困斋跟着哥哥参加抗日救亡，给《十六半月刊》撰稿，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他参与发起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困斋不光精于电台联络，还写得一手好字。在米店里，他常常挥毫写字，春联、招牌、价目表都是出自他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米店老板，晚上在阁楼里是指挥红色电波与敌人周旋的电台负责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商贾之家的出身成了他最好的掩护。抗战胜利后，张困斋的公开身份是丰记米号的经理。这家店开在延安中路916号，表面上是米店，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掩护着刘长盛、张承宗这些地下党领导人。米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亚尔培路2号，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有人心里发毛，张困斋却幽默地说，我们就是要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敌人想不到在他们虎口底下有一家共产党的米店，所以最安全。白天，张困斋剥蒜盘卖大米，是精明的生意人。晚上，他还有一个身份，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的负责人。他跟秦红军密切配合，一个管台，一个管联络，把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的情报来来往往，一刻不停。1948年12月，李白被捕之后，张困斋和秦红军顶着更大的风险继续发报。1949年3月17号，秦红军被捕，两天后的3月19号，张困斋也不幸被捕。在狱中，张困斋的双腿被打断，瘦得脱了形，放风和大小便都要和秦红军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动。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战斗。通过探监的弟弟，他不断地把狱中的情况传递出去，也把外面的指示带进来。弟弟去探监，他第一句话就问，母亲好吗？这是暗语，意思是组织安全吗？弟弟回答，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默默点头，接着嘱咐，秦红军夫妇都被捕了，两个孩子需要母亲好好照顾。身在死牢，他心里装的还是同志和组织。1949年5月7号凌晨，上海浦东戚家庙，李白、秦红军、张困斋等12位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张困斋牺牲时35岁，秦红军38岁，李白39岁。20天之后，上海解放。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霞这个角色让几代观众记住了那个戴着耳机沉着发报的身影。李霞的原型主要就是李白。电影当中，李霞在被捕前发出的最后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虽然是艺术加工，可那份在生死关头依然从容不迫的气概，
正是从真实的历史里生长出来的。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那半部电台还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里秦红军用过的电台还在，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故居的阁楼里那台无形收报机还在。他们都不会说话，可他们记得曾经有一群人把电波看得比命还重。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那个黑暗的夜里选择了做一盏灯，哪怕只是照亮一寸，也要亮到最后一息。从1930年龙岗战场上的半部电台，到1948年黄渡路阁楼里的最后一声滴滴答答，从屠作潮的无形收报机，到李白用染匠的手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从秦红军夫妇的糖果店，到张困斋开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米店，将近20年，无数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把生命压进了电箭里，渡江战役的炮火里有他们标定的江防图，上海解放的清晨里有他们来不及看到的黎明。电波会消逝，可那份忠诚永不消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声里的中国。

0: 1949年5月，由西北战斗剧社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在北平西单国民大剧院，也就是今天的首都电影院演出数十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观看并高度赞扬。伴随着歌剧《刘胡兰》的成功，歌剧中的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也传遍了全国各地。1947年2月，正在晋绥军区独立二旅体验生活的战斗剧社成员魏峰，根据刘胡兰的事迹写出话剧《女英雄刘胡兰》。话剧真实地再现了刘胡兰的英雄形象，演员们真情流露的表演打动了台下的所有观众。魏峰之子魏晓峰说，当时演出进行到匪军头目大胡子下令刽子手落下铡刀时，有的战士甚至将手中的步枪上膛，禁不住要冲上舞台枪毙大胡子。
1: 所以后来每到一演出的时候，专门派一排的战士站在舞台两侧，而且不许这个上子弹，都是这个防止发生意外嘛。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增加对敌人的仇恨啊，就是为夺取胜利啊，都是起了很大作用。
0: 在话剧《刘胡兰》演出一段时间后，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的贺龙司令员要求战斗剧社继续创作新的作品，来进一步宣扬刘胡兰的感人事迹。很快，魏峰等人开始着手将之前创作的话剧改编为歌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研室主任柴志英说，排练的时候演员们就哭成了一团。
2: 那么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老乡的一个热炕头上啊，那么在这个油灯之下，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写，写成功以后又到了一个大庙里去排练。由于剧情非常感人，演员们经常是这个泪流满面，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了就嚎啕大哭。那么围观看排戏的老乡也陪着哭。这个戏呢，在这个极度的悲痛当中，据说整体是11个昼夜。
0: 歌剧《刘胡兰》首演于1948年，激励了无数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歌剧中《数九寒天下大雪》等歌曲更是脍炙人口。这首歌以山西民歌为基调，吸收了山西梆子的音乐特点，成功塑造了刘胡兰这一无限忠诚的英雄形象，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歌剧《刘胡兰》重新创作演出，而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经郭兰英的演唱后流传至今。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红颜》，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也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

0: 之声，记录中国。
1: 不错，宝贝，放慢脚步，压低视线，弓背，按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来，看猫呢，宝宝呢。
2: 是小猫吗？
1: 对，
2: 还有他的妈妈。你们好。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注意落实，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3、2、1，
2: 要开眼破开，准备分层推进。
3: 破完这一段立刻清渣，打火车循环进场。哎，别堵工作面。
0: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4: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

0: 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刘航。
0: 好，那刘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1: 好的。
4: 嗨，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哦，不对，现在上课，下课再吃。
0: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七十页。
5: 做人真
0: 晚。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
6: 我爱故乡的杨梅。
0: 大家昨晚回去有没有预习啊？
2: 预习了。
0: 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7: 我。
0: 李阿丽，你先来。
8: 我的家乡在衡州，那是平陆运河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十朵茉莉花，有六朵出自我们衡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做成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0: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9: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娘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也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0: 白

0: 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建豪，你来讲讲。
1: 我的家乡是柳州，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米粉滑溜溜的，吃起来又酸又辣又爽口。哦，还有个特产也很有名，你就是不能吃，就是我们那里产的小汽车。
0: 好，陈一诺，你来说说。
2: 我家住在老渡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都100多岁了。
1: 啊，100多岁了？
2: 对呀、啊，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哎，对了，我爷爷以前还有条船呢，撑一下能划好远。
0: 说的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3: 我没有。
4: 他听不到，他听不到。
3: 我没有。
0: 没有什么？
3: 我没有家乡。
1: 啊？
3: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1: 怎么可能不？
5: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6: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杭州出生，但是在马道头长大的。
0: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3: 工地上。
0: 啊、哦、哪里的工地？
3: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
0: 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7: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细雨如丝，一棵棵杨梅树，开满了水吸着春天的
8: 我没有家乡，
7: 它们生长着
8: 好像有点可怜。
9: 你们昨天有没有听到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了。
5: 嗯，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修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
1: 是的，没错。
5: 可是，那山上的小动物呢？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猫，还有小松鼠，跑得快的就逃掉了呀。那跑不快的就不知道喽。
8: 不会的。

0: 爷爷，我回来了。
1: 诺诺呀，晚上想吃点什么？
0: 都行，我写作业去了。

0: 诺诺
1: 啊，
0: 是爷爷，我进来了。
1: 嗯。
0: 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
0: 嗯。
1: 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啊、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
0: 来来来，孩子，这梦啊。

0: 是反的，别怕，别怕啊。
1: 嗯，爷爷。
0: 嗯。
1: 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0: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了，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的，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0: 诺诺，来来，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务工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啊，哦，呵呵，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的还好吧？
1: 他叫刘豪，可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0: 怪？诺诺，那你说给爷爷听听啊。
1: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0: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啊？
1: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
0: 嗯，
1: 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0: 嗯，诺诺啊，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
1: 嗯，
0: 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1: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0: 啊，你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道头、老渡口和古岩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1: 嗯，我知道了。
2: 同学们都很棒啊，体育委员带领大家把足球放回器械室。
3: 哦，好的。哎，你把那个桶收起来。阿丽，你把足球拿回去。哎，你们把那个
4: 刘豪，你球踢得可以啊，真好。
5: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
4: 哎，小时候呢，你现在又没多大。
5: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没这条运河。
4: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
5: 嗯，
6: 我好喜欢运河啊，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盖新学校。
5: 为什么？
4: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挡在新运河的正中间。
7: 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1: 你们都上班去新学校吗？可现在的学校怎么办？
5: 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6: 哎，刘豪，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连阿丽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5: 我爸爸是工程师。
7: 那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5: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1: 哦，
5: 一诺，你怎么了？
1: 原来开山吓跑小动物的是你爸爸他们。
5: 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你怎么了？
1: 怎么了？把山打开，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
5: 我
1: 你们怎么能这样？
5: 小动物
1: 住着豹猫还有小松鼠， 我之前和爷爷上山看见过小胖猫和他妈妈呢，天上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0: 不会的。
1: 什么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修老水闸才害的鱼没把到海里去生小宝宝。你们都是坏人。

喜欢豹猫，找不到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吗？

0: 爷爷，
1: 啊，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点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0: 没有。
1: 嗯，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嘴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0: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我去洗澡了。
1: 好，乖，宝贝，晚安。
2: 你爸爸怎么能这样？
3: 山上住着小猫猫和他的妈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0: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这个位置，您看一下。

0: 爷爷。
1: 哎，
0: 我想爸爸妈妈了。
1: 诺诺，来，过年，等过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0: 渡口变了样子，他们回来，还认得我们家吗？
2: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我想妈妈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玲、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静、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新言、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

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姜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许可演播，正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1: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2: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3: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4: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4: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
5: 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回不来了。
6: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1: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7: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8: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2: 还
8: 有
2: 花满林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8: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3: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9: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5: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1: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

0: 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1: 这就是平陆运河，
2: 它连着江，
3: 它连着海，
2: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学生坠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不少未经核实的传言在网络快速扩散。
1: 有网友称，坠亡原因与学生家中出现变故，导师只批假3天，导师压榨学生等有关，一时引发了大量的口诛笔伐，让事件走向偏离了事实本身。
0: 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该同学的家人表示，网上传闻均为谣言。学生父亲出车祸后，导师一直对这位学生很关心。
1: 被披露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导师不仅多次给予情感鼓励，还主动提供经济帮助。不批假，仅放3天假，催促该同学回校，对其进行加压贬损等，都毫无事实根据。
0: 目前呢，各方都因该同学的离世处在悲痛之中，网络上的种种猜测对家属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
1: 很多时候啊，我们隔着屏幕看到的只是一个事件的碎片，有些人却急于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全全部的真相，在真相尚未清晰时就完成了所谓的审判。
0: 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未经核实的转发，最终

0: 可能变成刺向逝者亲友和无辜者的另一把刀。这正是当下网络暴力最隐蔽的形态，他们往往呢从一次所谓正义冲动起步，在不明真相的情绪裹挟下，把无辜者拖进舆论漩涡，最终让悲剧之上又叠加新的悲剧。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比起急着站队和口诛笔伐，先保持一点克制，等一等完整的事实，才是对逝者真正的尊重。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来关注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硬核科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距离今年的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根据铁路预售票规则，国庆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售。针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特点，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还将开行夜间高铁。
1: 此外啊，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 56%。 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4: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3: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薛冰冰介绍，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 2.0 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4: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3: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5: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3: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改写了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被动绕路的历史。

0: 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有着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这之间该如何衔接？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带着问题，记者跟随海事去巡河，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一群的报道。
1: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2: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1: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3: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1: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3: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1: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3: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1: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 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

0: 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2: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0: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嗯，作为最新通航的运河，智能两个字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特点。全长 134.2 公里的运河沿线布满感知设备，实时采集数据，汇集到数字孪生平台，通过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实现智慧通航。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孔颖、尹琦来探索一下这条运河背后的科技力量。
4: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5: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4: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5: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啊，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4: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5: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4: 平陆运河通航后，数字孪生系统将从建设模式切换到运营模式。
5: 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那在我们后期的这个运营管理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监测设备设施的实时的反馈啊，对于他们反馈信号的判断啊，这个难不难？这个也难，都难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4: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5: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了预防。
4: 不仅如此，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也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 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6: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啊，就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了，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一看，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购物 APP 几乎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是样样都有。
3: 那您要是信了之后呢，真的去下了单哈，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呢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可能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呢是扫地机器人，拆开的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可能付了钱，订单就查不到了，网页也会关掉。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10: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
11: 大家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它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1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000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
1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1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
13: 这种黑硅厂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

0: 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
1: 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根据公布的阁僚名单，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核心阁僚基本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4: 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最大的变革就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有分析称，此举将进一步加速日本政坛右倾。那么，这一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
5: 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么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3: 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刚刚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意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发回的报道。
6: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7: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8: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市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得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6: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市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8: 高市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高市希望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

0: 更严重的问题。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历年账户余额可为家人付自费疫苗。
0: 劫持网站并偷建地下论坛，竟是 AI 干的。技术迭代的同时，如何筑好安全围栏呢？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呢，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也是十分有限的。最近两天，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呢支持医保家庭共济。
1: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的余额可以直接用来给自己或者家人打110多种自费疫苗了。那么新政落地几天来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3: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4: 都有
5: 小孩绑定是他爸的，
6: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3: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

0: 用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1: 打一个雅利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0: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2: 很合适我们
3: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还有多少钱？
2: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0: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1: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4: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0: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5: 大概在25种打得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0: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见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6: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曾经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税人那边。
0: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6: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1块钱投入可以产生5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捞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造成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合理，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秋分节气渐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也加大，秋意更加明显。一般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还有乏力困倦等症状。
8: 那么针对秋乏秋燥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初秋养生锦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9: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10: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的时候，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9: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11: 每周啊，要量2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9: 此外， 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

0: 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1: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干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0: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1: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钟啊，或者说下午的3-10点钟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当下正值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国家安全部发布了一起此前未获披露的网络安全事件，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年5月到6月期间呢，一批与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相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劫持了德国程序员维基网站，将原本用于技术交流的开放社区改造为供智能体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以及突破运行环境限制方法的地下论坛，累计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
6: 如今 AI 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当 AI 智能体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现实行动能力，技术迭代的同时，我们该如何筑牢安全围栏，防范这类新型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0: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细节显示，这些智能体并非各自为战，而是成群涌入同一家网站，以 OpenAI 研究员、OAI 研究员26号等带有鲜明标签的名字相互招呼，彼此确认身份，把开放社区改造成了专属留言板，全然无视平台的管理规则。他们在留言中交流如何在任务中作弊、如何绕过安全限制、如何掩盖自身行踪，还探讨借助匿名工具隐匿痕迹，把零散的所谓越界心得沉淀为可共享、可复制的经验库。只要单个智能体学会一项技能，其他智能体便能同步升级。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指出，单个智能体的越界行为或许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当一大批智能体在互联网上找到接头据点，互相传授逃避检测、绕过限制的实操方法时，人工智能的安全边界已经出现了缺口。
7: 打个比方，原本是几个考生各自答题，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共留言板，一个把答案写上去，另一个看到了就接着用。这里确实暴露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求 AI 完成任务，它用什么办法完成，有没有超出允许的范围，这个过程必须管住。跟过去常见的 AI 的胡编乱造相比，这一次突出的变化就是它已经能实际动手了，而且越界的方法还能在不同 AI 之间进行传播。
0: 这些智能体不仅能抱团联动突破管控，当察觉到网站管理员清理页面后，他们还迅速进行分工，有的发布预警提示，有的创建备份页面，有的指明转场新地址，相互掩护躲避清理。其反应之迅速，预案之周全，远超人们此前对智能体的认知。海量的线上站点为 AI

0: 智能体搭建互通渠道，提供了便利载体。刘兴亮表示，当智能体的越界手段成为可复制的群体经验，当联络据点跨越国境，隐匿难寻，其影响可能层层放大。
1: 这个危害我觉得不能光看发了多少条帖子，还得看这些行为会不会继续扩大。一个 AI 找到的越界方法，其他 AI 也可能照着尝试。如果他们还能接触企业资料，操作真实账号，那就可能涉及资料泄露、文件被改，甚至业务受到影响。
0: 抱团的智能体可借助互联网搜寻，可用跳板，把开放编辑的网站、论坛当作通信信道，在没有传统攻击特征的情况下悄然建立据点，提高被发现和溯源的难度。
1: 它难发现是因为有些动作单独看都挺正常，但把几个 AI 的动作放到一起看，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在交换信息。追查也一样，网站、云服务、运行 AI 的企业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记录分别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企业平时就有留好记录，哪个任务访问了哪里，做了什么修改，用了什么权限，这些记录还不能让 AI 自己随便删除修改。发现影响到了外部网站，要及时通知对方，一起保留证据，防止损失扩大。
0: 在此次披露的案例中，相关企业在数周内已掌握这批智能体的异常行为记录，但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细节，没有及时对外发布专项风险提示，导致同类事件在短短数月内就在另一境外平台重演。一起起真实发生的案例警示我们，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正在快速演进，必须引起重视，加强防范。正在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 AI 安全治理是聚焦重点。网络安全专家唐红玉指出，未来智能体会承担更多任务，覆盖生产、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能力越强，安全风险也越需要重视。
2: 他会做的事情会更多，那么在这环境中当然有很多安全问题更要去考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安全这根弦，在用它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也是不要主动的去泄露一些东西。
0: 国家安全部提示，使用 AI 工具时不盲目迷信，不轻易授权，审慎识别来源不明的 AI 智能体服务，防止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被悄然攫取，给 AI 智能体设置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刚性权限，不随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内容编辑等权限，不把账号、数据、算力交由智能体自由发挥，察觉 AI 智能体出现越权操作、异常篡改、违规外联等风险行为时，果断终止运行，留存相关操作痕迹，第一时间遏制风险扩散。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国际资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5: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

0: 场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0: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0: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啊，最近成了文玩领域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也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是10000家。那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4: 哎，文玩玉米啊，可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3: 不过呢，同样是
5: 文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你喝纯净水，那么包括你的净水器以后的水的话呢，对我们机体的影响来说，应该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对于那些特殊的人群来说，或者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那么还有一些特定的老年人群来说，那么你长期的单一的只用饮这种纯净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健康的隐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提到了特定人群，比如说像儿童、 像老年

0: 人，像孕妇，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本身对我们微量元素，比如说钙啊、镁啊这些矿物质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说你只长期的喝这种纯净水，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一部分人的矿物质摄入相对会不足，那么会影响他的骨骼的发育啊，包括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会增加。所以还是强调了，首先你的饮食均衡不挑食的人，那么你喝这个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饮食的结构的单一，或者特定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单一的去用这种饮水或者是纯净水。
1: 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多喝水有好处哈，要记得提醒自己这个喝水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呀，或者一些工具，专门就是来干这个的。所以多喝白开水，我们说多少这个量是合适的哈。比如说之前流传过说每天要喝8杯水，但是呢，这个多大的杯子呀等等的，这个也很。
0: 那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其实也清晰的提到了一个。那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其实也清晰的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常温状态下，没有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出汗的这种运动或者工作，那么它规定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那么女性的话，你要至少要喝到1500毫升水。男性呢，要喝到1700毫升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每天喝8杯水呢，其实它的基本的根据是因为你这一杯水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我们拿一个200毫升左右的水瓶，包括像个牛奶瓶一样的，那么你每天喝大概8瓶左右，那么就相当于1600，也就介入于我们1500到1700，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判定一下，就我是不是缺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缺水最重要的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你的尿液的颜色和排尿的次数，当然包括你口干不口干。那个人的口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当你发生了口干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开始缺水了。那么正常的人呢，每天大概排尿，我们觉得6到8次，或者不超过10次。还是比较一个正常的。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半天都没有尿，或者尿非常的少，或者尿的颜色也非常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会认为你的入水量是相对不够的。所以简单的，第一就是你的尿色，第二你的尿的次数，再加上你的口渴。那么记住，最简单的八杯水就是1500到1700毫升水。当我有剧烈的运动，我有大量的出汗。那我适当的可以增加，或者呢，其实我心功能、肾功能不好，这个时候我的入水量相对来说呢，要有所控制。
1: 喝水这个量是不是宁多勿少呢？比如说，如果水喝多了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当然了，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食物的摄入，包括水分，一定是均衡或者合适的剂量。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正常的人，你喝多了，我们叫多喝的可以多排，只要喝多，那我通过肾脏就把它排泄出了。但是呢，假如是水短期内大量的进的这个水，尤其是一些纯净水或者是净水器的水，那么大量的水进去以后的话呢，可能会稀释我们这个血液循环。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可能排不出来以后，可能会加重了心肾功能的这种负担。那么大量的剧烈的水进去以后呢，对消化道来说，稀释了你的胃液，那么有可能会对你的消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讲一天的8杯水，建议大家分量少，每次的话呢200毫升左右，就一天每分次来喝，这样的话呢就会好很多。那么尤其要注意呢，老年人、心肾功能不太好的人，尤其是肾脏功能、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水分量不要一次性的喝得太多。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喝茶这件事儿哈。特别提到的是喝淡茶水，那这个淡茶水对身体有什么积极的影响？相反，浓茶，它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0: 浓茶和淡茶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你泡的这种数量不太大小。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人，你的茶，比如说1天2到3克，或者呢每一次的话呢1到2克。

0: 的茶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淡淡的茶水。那么浓茶的话呢，它就是你的茶叶量投入比较多，水分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淡茶和浓茶的话呢，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的和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茶的最重要的成分当中是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它还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你本身你不太喜欢喝茶的人，可能淡淡的茶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喝浓茶，那么它淡了以后他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浓茶和淡茶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绿茶和红茶不同的茶呢，它的利尿的效果不完全一样。那么最大的问题，你喝茶浓了以后呢兴奋，有的人会心慌，然后呢绿茶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那么其实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你的适应能力不相同，浓茶和绿茶呢和淡茶呢其实一定要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习惯喝茶的人一定从淡茶水开始慢慢去适应才会更好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么晚饭以后的话尽量减少这个茶的这种摄入。
1: 嗯，您刚才提到有一点挺有意思哈，就很像是盐油糖，如果长期都很超标摄入的朋友，你如果突然让他饮食清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习惯哈，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口都已经口重了。那很多喝浓茶喝习惯了的朋友，他是不觉得自己喝的茶是很浓的。那我们说的这个淡茶水，它有没有一个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油糖这种摄入量方面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呢？
0: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一些标准。其实我们也查过一些文献呢，就会觉得这种淡茶水呢，它是和你的水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就是150毫升的水当中大概放一克的茶，一克或者最多两克呢认为是一个淡茶。标准的话呢，说它这个淡和浓是和他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些关系的。也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你喝不来淡浓茶的人一定从少量的，然后从不太兴奋的那茶可能会好一些。
1: 嗯，之前有过就是把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和咖啡做比较的情况哈，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喝完奶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是真的睡不着。其中这个主要的成分让人睡不着的那就是茶。那么喝茶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很严重的影响？可能哪些朋友在摄入这方面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呢？
0: 茶的作用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睡眠或者对我们的情绪上可能还是和它的茶碱以及它的茶咖啡因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1: 嗯，
0: 那么喝茶的话呢，假如说你过于浓了以后呢有点兴奋作用，本身睡眠质量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些人，那他有可能这个茶多酚或者茶碱的量超标了以后，那他可能会影响到了他的一个睡眠。第二的话呢，你喝茶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水。那么假如说你的喝茶的时候除了这个睡眠那个睡眠的这种茶碱的兴奋作用以外，本身水分有利尿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利尿也影响到了它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你本身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的茶的量要控制。第二的话呢，老年人晚饭以后呢尽量减少这个喝茶对他的夜间睡眠的这种影响，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不同的茶类的话呢，可能它的对这种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睡眠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那么一般来说发酵的茶呢我们觉得会好一些，但是的话呢比如说一些生的茶，比如说像我们的生的普洱或者一些绿茶，那么有可能它的兴奋度相对会高一些，就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睡眠。
1: 嗯，既然含有咖啡因，然后呢也对胃肠道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影响，那像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喝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哈？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喝茶的最低年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喝茶你可能会不长个儿哈，那我们从科学角度上来看，茶和钙的吸收它有相关性吗？
0: 其实刚才提到了喝茶的最低年龄，那么最低年龄的话呢，我们查到国家的标准呢认为6岁是适合喝茶的一个最低年龄。那么也因为6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 它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茶叶当中的咖啡因或者茶血那么可能会对它的中枢或者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六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尽量不要给他喝茶，尤其是浓茶，那不建议是喝茶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喝茶不长个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淡淡的茶，比如说六岁上的孩子了偶尔喝一下淡淡的茶，那么这个茶当中其实不太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那但是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茶的话呢它可能会和我们的食物当中那些钙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么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钙的一个吸收。因此的话呢假如说长期的孩子浓茶，那么影响到了他的食欲，影响他的钙的吸收，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不单单是一个增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儿童青少年第一控制年龄六岁以上再给他喝，第二一定控制这个茶的这个含量。那么第三一个的话呢其实在茶当中不要再过多的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比如说像一些糖分啊包括一些植脂末啊，其实对孩子来说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包括牙齿啊骨啊那么他的影响，对整个的生长发育来说肯定会长的，就刚才讲的喝茶不长个，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行为。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要你正常的饮食，你的茶的量又不是特别多又不是长期，我想不太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
7: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8: 这个不能等，
9: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0: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1: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2: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3: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4: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5: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都叫传统茶饮哈，就真的把茶叶然后泡在热水里面这么喝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新兴的或者说叫流行的茶饮的不是这样的。那一般打的这个广告口号呢也都是挺健康向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宣传自己是无糖的呀等等的。那口感上呢我们喝这种所谓流行茶饮的时候也感觉它不是很浓的啊，也算是叫淡茶水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营养类的博主就会提醒大家说不能拿这类无糖茶饮当水去喝，就是在他们的配料表当中你会看到挺多的，比如说有什么维生素 C 啊、碳酸氢钠呀等等。那这些可以和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自己泡茶画等号吗？加入了这些成分然后呢如果长期我们就把它当作水喝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其实所谓的刚才我们网络上炒作的很多是流行的茶饮呢，就一定要注意它和我们自己泡茶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茶叶的质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是太好的一些茶叶， 他把很多的这种

0: 成分把它打碎了以后呢，拿来去冲泡。第二的话，你会觉得，哎，我虽然说是无糖，但你会觉得比我们家自己泡的茶要好喝。那么其中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添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包括其他所谓的维生素 C 啊，或者碳酸氢钠。那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过多的加入了以后，其实我们讲任何的成分，其实搭配在一起，第一，你的科学的含量，其实很多人他自己加一些，对吧？包括维生素 C， 我们说维生素 C 有点来抗氧化的东西。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更多的觉得你和化学合成的，包括维生素 C， 包括碳酸氢钠，那么长期的用其实应该不太合适。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告诉大家，食物的来源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科学的。比如说维生素 C， 那么最大的好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一定要强调，那么尤其是它加入了一些代糖的东西，长期以后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低炎症状态。因此的话呢，其实还是强调了所谓的茶饮，那么第一，它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它配料表当中过多的成分的加入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简单的打住，大家要喝茶，那你自己也可以泡，对吧？我们说自己用水泡完了以后往冰箱一放，那就是一杯非常好的一个冷饮，一个冷茶饮了。
1: 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在淡茶水和白开水之间极限二选一的话，大概率会选这个淡茶水的。为什么呀？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习惯喝白开水了，就觉得如果你让我喝白水的话，哎呦，我都喝不进去，这东西没味儿怎么喝呀？所以对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就是，这些所谓有味道的，我们就说淡茶水好了，它能够完全替代掉白开水吗？我们所说的就是每天要充足的摄入水分，这个水一定要是纯净水吗？
0: 其实我们说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善以后，就越来越多，因为你的食物的摄取的来源太丰富了，对吧？每天我们的不同的食物很多很多，所以逐渐的话呢，人的口味会和以前是有所不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我吃淡淡的，就刚才我们讲的盐的问题，淡了以后就吃不下。为什么外卖好吃？为什么外卖觉得很好卖？就是因为它是多盐多脂和这个多糖的这种所谓的三高的一些食物。那么喝了白开水以后，他觉得并不是特别解渴或者不喜欢。那么还是给大家讲的话呢，就是不爱喝白开水的人呢，尽量去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要试着其实慢慢去适应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摄入纯净水吗？绝对是不是的。就我经常也会说，那最安全的或者是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自来水，把它烧开凉白开。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凉白开它其实它的安全性不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和我们水厂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应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水厂生出来的水其实是很好的，很安全的。当然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管道的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把它这个水把它烧开，这样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凉白开。
1: 我听到有朋友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你不是说这个含糖饮料不好吗？对吧？热量高或者是怎样的？那我从热量的角度上来讲，我爱喝含糖饮料，我每天必须是那种所谓什么一杯奶茶打底的这种人。那我喝完奶茶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少吃一碗米饭，哎，这不就热量就扯平了吗？就这种热量代偿的思路是成立的吗？
0: 其实从数学上来说，或者从数字上来说，我的热量平衡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只强调了啊，这一碗饭和这一瓶含糖饮料它的热量是等同的，但是你没有看到等同的背后它的成分的组成是不一样的，对吧？同样的，比如说我一碗米饭产生200大卡的热量，而这杯奶茶含糖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

0: 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也就是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1: 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面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0: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哦，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也让我们体内的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天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这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第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1: 嗯，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0: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没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第一，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1: 嗯，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

0: 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又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1: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汤就不喝甜，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想想，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佳品其实是不科学的。
0: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哈，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1: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植脂末。那么植脂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0: 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1: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平时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一定注意就是适量饮用。但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上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些饮用。
0: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1: 我们其实刚才想。

0: 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
1: 嗯，
0: 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嗯，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呀、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哎，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0: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
1: 嗯，
0: 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所谓的气泡水，那么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常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说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嗯，好的，再见，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哎，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13个角的，就质疑商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13个角啊，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8个角，结果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10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8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呢？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介绍。
3: 八角这种调料一旦超过8个角就不能吃了，这个传言是靠谱的吗？
4: 这是不靠谱的啊！首先我们讲啊，八角的角的数量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定数，当然呢以8个居多，但是在很多时候它可能会少于这个数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9个角的或者10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八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3: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毒八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4: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

0: 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儿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0: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葵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的，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葵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葵的尖儿啊，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儿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1: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一些误采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1: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0: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啊。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4: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5: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

0: 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5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4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十三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的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1: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0: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边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0: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得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栖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0: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呢，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2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 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 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假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

0: 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2: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宫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6: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AI 合成音频。
5: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6: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5: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7: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5: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8: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5: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7: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8: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 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9: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儿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 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8千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

0: 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来了解一下。
1: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2: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十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3: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2: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4: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
2: 嗯，
4: 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 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2: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5: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2: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5: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2: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6: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2: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6: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2: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4: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2: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金洋洋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

0: 线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1: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0: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2: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他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3: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啊、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 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0: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12: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1: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3: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P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1: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3: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1: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3: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2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3: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

0: 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四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3: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这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带着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2: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

0: 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1: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的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的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0: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他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1: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甲安全，各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各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些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的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0: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1: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

0: 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
1: 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5: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

0: 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文明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四千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啊。
3: 对，是的。
2: 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手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量测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被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

0: 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1: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2: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0: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3: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2: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3: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2: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3: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
2: 在这段
3: 流域是不存在的。
0: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3: 那这个黄河水哈，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4: 对，
3: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4: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了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0: 大禹渡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3: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4: 对，
3: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4: 对对对。
3: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4: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那个出水口。
3: 不能够把它建成一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4: 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这
2: 多种情况
4: 的。
0: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2: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3: 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2: 土质改变。
0: 大禹渡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堵为疏，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5: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见。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主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胭脂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沅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摆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

0: 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河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河家》里如此描述大河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英国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摆渡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1000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2: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披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它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搭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3: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 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4: 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5: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4: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5: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4: 还要更厉害，更要急是吗？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5: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4: 好，那我们走。
3: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4: 但是想想
3: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5: 以后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
4: 啊，
5: 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4: 哪个位置？
5: 你看，这是
4: 哦，就这个地方。
5: 江边的这个是路基嘛？哎，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也是上到。
4: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5: 对，这个斜坡。
3: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4: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5: 对，注意点哈。
4: 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5: 对，因为水色呀，乌蓝，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4: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5: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丁宝桢呢，他就欲过乌江，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50艘大船，轮流的这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式通这个驿渡，那么到遵义到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3: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4: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水面也比较宽。
5: 对，
4: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5: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
4: 因为我们看到像你看就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5: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那个漩涡是2-3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山乌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4: 就是这个。
3: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丰水期后，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4: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比较完整。
5: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焖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你看就用这个铜有石灰把它锤了以后，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尽管是这个，这60多年过去了啊，江水冲刷，那么 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嗯，这不是水泥。
4: 哦，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5: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

0: 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就是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
1: 对，对，
0: 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1: 石头砌起来，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这样来把它粘接起来，
0: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1: 对，
2: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3: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王安石写过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州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4: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州。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们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5: 期待，
6: 期待。
4: 来，我们看一下，罗老师就在那边。罗老师好。
7: 刘璐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罗老师好。
7: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的这个地方啊，就是瓜州，瓜州古渡。大家来过瓜州没有？
4: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7: 第一次。
4: 你们来过吗？
8: 没来过，
9: 第一次来。
7: 这个瓜州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儿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4: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10: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州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

0: 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州。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1: 我们老说故事，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州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0: 这小小的瓜州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十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地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诗廊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2: 再到这儿。
1: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2: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1: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2: 对，
1: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 就接到岸上去了。啊，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0: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衣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

0: 西京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七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京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1: 在镇江，西京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百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四伏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京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周府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盏盏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

0: 海鲜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命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随着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3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3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责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它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1931年的今天，918事变爆发，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山河岁月，警钟长鸣，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勇毅前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文字在尘封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五十四集。
4: 陈千里连夜从广州赶回香港，上船前他去了一次邮政局，给陈千源发了一份电报，让弟弟把电报内容转达给林石。电报上说，他将乘坐贵生轮于今天中午12点左右抵达恭和祥码头，让易君年来接应他。陈千里判断卢中德回到上海，一定会继续与林石他们联络，会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告诉大家林问失踪的消息，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离开了上海，并因此怀疑自己去了广州。为了掩盖卢中德在广州做过的事情，特务们一定想要杀了他灭口，确保卢中德的身份不被泄露，确保联系浩瀚的方法仍旧由他们掌握。他必须让卢中德相信自己没有去过广州，只有这样他才找得到机会掀开叶启年的陷阱，救出浩瀚同志。他猜想特务们会做好准备，一旦他出现，他们会立刻动手杀掉他。可是如果他主动去见卢中德，倒有可能让他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够继续瞒天过海。他估计那样一来，特务们就会做两手准备，既准备好杀他，也准备让卢中德继续扮演易君年。与卢中德在码头见面时，他稍有不慎，特务们很可能就会立刻动手。也许在码头旁哪一处的房顶上就埋伏着一名枪手，等待卢中德发出信号。他打算也给卢中德演一场戏，麻痹他，让他以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们没到过广州，没有见过莫少球和老肖，也不知道林问突然失踪了。
3: 贵生轮驶入吴淞口是上午10点50分，距满潮时分刚过一刻钟，只等了半小时，领航员就登上甲板，指挥轮船入港。12点刚过，站在甲板上的梁世超就看见了恭和祥码头。停靠大船的栈桥泊位已有船只停靠，贵生轮只能停泊江心。轮船公司租了小火轮接送旅客下船，这种小火轮有宽阔的甲板平台，等它靠上，大船就放下舷梯，旅客下去后直接登上小火轮，由它接驳运送上岸。行李较多的旅客可以在码头上等候，也可以先行离开，委托旅行社代送行李至家中。陈千里让梁世超先不要下船，等他上岸后再离开。小火轮慢慢靠岸，这一批接运的都是头二等舱位的旅客，他们在甲板上三三两两地站着，衣冠楚楚，个个笑容满面，全无长途旅行后的疲惫厌倦。两头缆绳系上后，船头上铃声敲响，栏门打开了。陈千里离开上海那天风雪交加，回来却是阳光明媚，一见早春光景。栈桥是一道向上的斜坡，恭和祥码头两三年前重新修建，栈桥木板弹性十足，脚踩在上面咚咚直响。从栈桥上岸便是恭和祥码头公司，

0: 空地上停了成排轿车，接客人群站在栈桥两侧。他看到了卢中德，但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异常。特务们多半躲在车里，码头公司三层大楼房顶上的某个角落也许有枪手。他了解叶启年，如果他决定灭口，以保证卢中德可以继续潜伏，会选择这种干脆的方式。他猜想，这些特务一定是叶启年专门从南京特工总部调来的亲信，如此才能避免卢中德的秘密被泄露。他一定精挑细选，所以他们的枪法一定也很不错。他继续向前，朝码头大楼右侧的大门走去，走得并不很快，就像在这种情形下通常的接头，让对方从侧后方慢慢跟上自己。现在他们并排了，有没有办法找到一艘船？
1: 他问卢中德。
0: 船？我想坐一艘两三百吨的小货轮，可以装运货物，最好也装点其他东西。我只想要船上的客舱，派什么用场？送人。一艘不太起眼的小货轮，装运些米糖、布匹或者别的什么货物，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旧船，设备还不错，足以应付海上的风浪。
1: 他一边想一边说，好像这个主意他才想起来没几分钟。就在上岸前，他看到耸立江边的那些吊车的时候，或者上岸后看见远处墙上仓库种地几个字的时候，似乎他一边说一边想着，想法才渐渐成型了。
0: 你让我到码头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你给我安排一个落脚的地方，现在看来旅馆已经不安全了。接下来几天我要一个秘密可靠的地方，房子最好大一点，行动那几天可能需要多住几个人。这个没问题，你什么时候要用？今天。
1: 陈千里感觉到对方稍微放松了一点，也许自己的话奏效了。他没有朝周围看，但他知道特务们一定盯着他们。码头公司大门敞开，铁门上用中英文写着无事不准进内，门口站着两三个小孩，手里拖着大饼干盒，盒子里放着各种香烟和零钱。门外是东北老汇路，马路一边是各家码头公司，顺泰、招商局、惠山、日本游船会社、耶松船务。马路中间有一条电车轨道，马路对面那些店铺全是做船上生意的人家，五金零件铺、胭脂店、鞋帽店、洋钱兑换店，还有很多酒吧间。有几家酒吧间的二楼不仅拉着窗帘，每一扇窗玻璃上还用花纸贴了，似乎那些房间极其需要光线昏暗。陈千里想，要不要再多告诉他一些呢？他让卢中德和他一起坐进一家兼卖炸猪排和罗宋汤的小咖啡店。猪排是放冷后又重新炸过一次的，罗宋汤看起来很可疑，但他们对食物原本就不感兴趣。陈千里看着窗外，见梁世超出了码头公司大门，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转头面对卢中德，见对方正盯着自己看。
0: 梁文同志失踪了，
1: 卢中德突然说。陈千里没有显得十分惊讶，可他也不能表现得像早已知道这件事情那样，他愣了一下。
0: 在哪里？广州，你不知道吗？
1: 陈千里摇摇头，好像乍然听说一个十分可怕的消息，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0: 我以为临时会在电报中告诉你。
1: 卢中德又轻轻地说了一句，努力挤出一丝悲伤。
0: 发生了什么？
1: 卢中德沉默了好一阵。陈千里听着对方的回答，努力克制着自己心中的怒火。他知道卢中德一定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

0: 子，他自己也早就准备好，无论他说什么都要装得毫不怀疑。
1: 卢中德说，凌问去了报馆，又去了报界工会的简报社，他坚持要去豪贤街，那条后街叫什么名字？他佯装问自己，然后回答说，天官李后街。陈千里没有料到他会那样说，在广州他对莫少求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没有去过豪贤街。那么卢中德是故意卖了个破绽，是为了试探他，看看他的反应。卢中德说他想阻止他，他懊恼地说，早知道现在这样就该拼命拦住他。由此他对上级领导稍微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既然广州之行确定由凌问同志负责，有些时候他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毕竟地下党组织对上下级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下级本来就不该多打听上级的想法和做法。凌问同志原本也可以不告诉他他要去哪里，他等了很久，直到深夜他也没回来。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3集，
5: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和王家烈的前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远离自己的地盘，离得越远越好的粤军和贵军万分高兴的事。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1934年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十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粤军和贵军甘愿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均见。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十万，气焰紧张，天佑其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图似信封安西千场城口，人化延寿九峰良田，林武下灌四眼桥道县喜宴围，桃川四关文氏新围苏江界首寨围朱兰铺保洛岗石塘等处，经我湘粤桂各军节节兜剿，既已歼灭过半。即凭余匪众约五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虚，匪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黔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烈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峦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叠成各方同志蒋勉有加，一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且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直至，你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帅，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尽全功。若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彼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仅此电文。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叩真印。这种把戏蒋介石见得多了。十几天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后，拒绝了粤军和

魏军进入贵州的要求。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0: 黎平，黔东南紧靠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12月13日在平茶附近击溃黔军周方人旅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黎平县城，并随即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跑出了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江。与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还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的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的吃上几天。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第五师15团团长白志文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围阻击阵地上，贵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肩胛骨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弹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界。苏醒过来后，白志文被送到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他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的负伤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第五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16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第四师师长张宗训，和腰部中弹的11团团长文年生。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了过去，与墙根下那四副担架排在了一起。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与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与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的粮食不够吃，而且他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他们背米行军。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 然而何长工的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正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这下子侯正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休养连任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他就扯开嗓子唱。休养连300多人，40副担架，10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红三军团的5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士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士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把手伸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29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着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且一直活着，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

0: 品读《庄子·说谏》一文中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庄子巧论三谏，说透人生境界。战国时代，赵国的赵文王特别喜欢谏术，投其所好的谏士们纷纷前来献计，以致宫门左右的谏士达到了3000人之多。他们日夜在赵文王面前相互拼杀，每年为此死伤的人数以百计，赵文王却以此为乐，于是民间好谏之风大盛，侠客风起，游手好闲之徒日众，耕田之人日减，田园荒芜，国力渐衰。其他诸侯国也想要趁此机会攻打赵国，太子赵亏为此忧虑不已，召集左右的大臣商量道，如此下去，必将为别国所牵制。有谁能取悦大王，又能够制止谏士们相斗呢？我就赏赐给他1000斤。左右异口同声地说，庄子可以担此重任。太子问，庄子是什么人呢？一个大臣说，庄子啊，是一个隐士，但他的才能足以经纬邦国，其言辞足以起死回生。如果能够请他前来，定能既顺大王之意，又能救民于水火。于是太子便派使臣带上1000斤去请庄子。庄子见了使者，听明来意，说道，此事何难，竟值1000斤之赏，坚持不收1000斤，与使者一道去见太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绝弃大王的癖好，假如我劝大王而拂逆了大王的心意，则在下有负太子，我会受刑而死，要1000斤何用呢？假使我既能讨得大王的欢心，又能够使太子称心，我在赵国要什么得不到呢？3天以后，太子就带着庄子去见赵文王。那时候赵文王所见的谏士都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穿着没有襟摆的上衣，于是庄子也穿了谏士的服饰去见赵文王。赵文王啊，长剑出鞘，白刃相待，庄子气宇轩昂，毫无惧色。赵文王说，太子介绍您来，您是要以什么交给寡人呢？庄子说，臣听说大王好谏，所以特以谏术拜见大王。大王说，您的谏术有何特长呢？庄子说，我的谏锋利无比，我的谏计天下无双，十步杀一人，行走千里也没有人能够阻挡。文王听了大为欣赏，赞道，那先生可谓天下无敌了，先生且休息几天，在馆舍待命，等我安排好后再请先生献计比剑。于是赵文王就以比剑选择高手，连连比赛7天，死伤者60余人，得5、6位佼佼者，便让他们持剑恭候于殿下，来与庄子是剑客中的高手，希望您也能够大展身手，一试锋芒。庄子答道，他是剑客中的高手，希望您也能够大展身手，一试锋芒。庄子答道，盼望好久了。赵文王问，不知先生要持什么样的剑呢？长短如何？庄子答，臣持什么剑都可以，不过臣有3剑，请大王挑选。赵文王点头道，愿闻3剑之响。庄子说，我这3剑分别是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人之剑。赵文王好奇地问，天子之剑如何呢？庄子说，天子之剑是以雁栖石城为剑锋，以齐国泰山为剑刃，以晋魏两国为剑背，以周宋两国为剑环，以韩魏两国为剑柄，褒以四夷，国以四时，赵以渤海，信以衡山，智以五行，论以行德，开以阴阳，驰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一出，能匡正诸侯，威加四海，德服天下。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子之剑。 赵文王听后若有所思，又问诸侯之见如何呢？庄子道：诸侯之见是以智勇之士为见锋，以清廉之士为见刃，以贤良之士为见背，以忠圣之士为见环，以豪杰之士为见柄。此见一出，雷霆震动，四海之内无不臣服而听从君命，此乃诸侯之见也。文王听了，频频点头。赵文王接着问：庶人之见又如何呢？庄子道：庶人之见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那些人所拿的，他们双眼怒光闪闪，出语粗俗不堪，在大王的面前互相攻击，上斩薄颈，下刺肝肺，庶人比见无异于斗鸡，一旦不慎，命丧皇权，于国事无补。今大王坐天子之位，却好庶人之见，我真为大王感到遗憾呢。赵文王听了，沉思良久。自从听从了庄子畅论三谏之后，他三个月未出宫门，自此戒绝了好谏之风，一心治理国家。那些谏士自觉再无出头之日，个个心怀忧惧，不久都纷纷自杀或者是逃散了。从这番言论来看，庄子确实有经邦纬国之才，三寸不烂之舌的本事啊，还真在苏秦张仪之上。只不过他看破了人事，看破了政治，觉得政治就像是小孩在过家家一样，所以能跳出红尘，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宇宙人生。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而普世的。当我们陷入生活的琐碎、职场的内斗、人际的摩擦的时候，我们挥舞的正是庶人之见。我们应当自问，我们的格局是否只局限于眼前的这方寸之地？当我们致力于经营事业、管理团队、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运用的是诸侯之见，这固然值得尊敬，但我们是否有时候会因此心力交瘁，被有为所累？而人生的最高智慧在于找到并运用那把天子之剑，这意味着一是提升认知维度，从以我观之转向以道观之，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去审视人生，许多烦恼便会如浮云一般。第二呢，是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不强求，不妄为，像庖丁解牛一样，依乎天理，因其自然，在规律中游刃有余。三是追求精神的逍遥，最终的目标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实现心灵的自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至高的体验。庄子论三谏，实则是在为我们绘制一幅从小我到大我，最终抵达无我的逍遥的精神境界。愿我们都能时时反观自身，此刻我们手中所握的是哪一把剑呢？是否甘于在无谓的争斗中耗尽此生？我们能否在经营诸侯之剑的同时，不忘仰望那柄可以上绝浮云、下绝地际的天子之剑呢？当你开始追寻那把天子之剑的时候，你便踏上了庄子所指引的那条通向精神自由与无限广阔的逍遥的道路。庄子的三谏之论颇具人生启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标、自己的定位。大多数人20多岁的时候都是豪气冲天的，想持天子之剑。30而立后，沉静稳健，懂得量力而行，都想持诸侯之剑。而到了50岁知天命的年龄，了解了自己的平凡，拿的就是庶人之剑了。人生的问题其实就是选择哪一种剑的问题。
1: 天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一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诶，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啊，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那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啊、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啊，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啊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

0: 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

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今天播出。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大力传承红军优良传统，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
2: 新闻聚焦，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
1: 重点关注，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
2: 环球军情，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2: 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瑶族村，一直流传着红军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它见证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不变初心。多年来，驻守在这片红色沃土的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依托驻地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铸魂教育，大力传承红军前辈的优良传统，在强军新军征程中不断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有权、汪飞采制的报道。
1: 初秋的湘南大地浸满红色记忆，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村，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正在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近年来，支队把新兵入营第一课、新党员入党第一课设在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新兵马潇表示，凝视馆内一件件珍贵实物，他和战友们对肩负的使命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
3: 参观了徐杰秀老奶奶当年住过的老屋，了解她当年和红军女战士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小小的半床棉被，我想裹着的是共产党人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的粗心。作为一名新兵，也让我读懂了我们这身军装肩上扛的责任。
1: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临时进驻湖南汝城。3名女红军借宿在当地村民徐姐秀的家中。当看到凛冽的寒冬里，房东家没有一条可以御寒的被褥时，3名女红军把自己的军被剪下一半送给了徐姐秀，并许下约定，革命胜利后再送给她一条新被子。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如今是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她动情地说：
4: 对于曾祖母一个农村妇女来说，革命道理她懂得不多，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这样的队伍绝对是一支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干革命的队伍。
1: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半条被子的这份情谊跨越90余载，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正用行动续写这份爱民深情。他们定期开展上门义诊，排查消防隐患，协助农户劳作，关爱留守儿童，用一桩桩温暖民心的小事，让军民情谊深深扎根乡土，温暖人心。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向记者介绍了一面锦旗的故事。
5: 总队在开展为民活动中发现，我们驻地周边何云娇老奶奶先天残疾。

0: 手指不便，行动受限。老奶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间好的房子，所以中队积极协调周边的建筑商，协调建筑材料，帮助老奶奶建设新房。房子建好后，老奶奶非常感谢我们，于是给我们送了这面锦旗。
1: 这些年，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扎根驻地，守护一方，不仅用点滴善行温暖民心，更是在险情灾害面前挺身而出，冲锋在前。2024年，受台风影响，驻地遭遇极端降雨天气，并引发山体滑坡，部分群众被困在深山里面。危急关头，官兵临危受命，闻令而动，火速奔赴受灾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杰，
2: 当时脑海里更多的是信念，因为穿上这身衣服有这个责任，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如此之大，那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前有半条被子的军民鱼水情在前面指引着我们，一定要将这份精神传承与发扬下去。
1: 烽火岁月，红军舍生忘死护百姓，和平年代，官兵扎根红土守平安。近年来，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多次完成防汛抢险、山林灭火等各类应急救援任务，扎实开展擒敌对抗、应急处突、武装巡逻等训练科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发起新的冲锋。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
0: 现在我们的装备保障条件都很好，根本丢了为民初心，在训练场上要更加苦练本领，在关键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和我们老百姓站在一起，做我们老百姓信得过靠得住的子弟兵。我想这就是我们年轻官兵传承半条辈子精神最好的做法。
3: 记者手记，
4: 一路寻访，一路触动。这些天我们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踏访一个个红色旧址，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半条被子结下的军民鱼水情到今天依然没有变。驻守在这片热土的官兵，一边扎根群众践行初心，一边苦练本领守护一方平安，长征从未止步，红色传承永远在路上。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正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5: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张声明说，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拉博沃总统的战略布划下，两国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五大支柱合作，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双方紧密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夫里高度赞赏北京香山论坛对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提升全球安全治理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印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以元首共识为引领，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7号在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加蓬国防部长翁卡诺瓦、索马里国防部长飞机举行会谈。董军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 在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合作越深入，世界越安全。我们应立足全人类安全福祉，相互尊重，交流互鉴，推动安全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金刚日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成功，表示朝军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擘画指引，同中国军队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流合作，为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朝中特殊友谊贡献力量。西迪说，毛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高度珍视同中国军队的友谊，愿同中方进一步巩固团结互信，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翁卡诺瓦说，加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将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让加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飞机说，发展对华关系是所方坚定的战略选择，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海上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汇聚10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多国参会嘉宾表示，论坛为不同立场国家搭建起平等对话平台，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凝聚智慧和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发来的报道。
6: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闭幕。
7: 昨天下午，随着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场全体会的结束，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落幕。论坛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2000名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共话全球安全大事，共寻和平发展之道。巴基斯坦国防大学客座教授阿迪尔·贾马乌丁汉今年是第9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本届论坛期间，他在4场会议中登台发言，重点围绕世界和平与中东危机等议题来展开。
8: Very important issue for me.
9: 中东问题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在这样高规格的论坛上，我们得以向全世界传递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诉求与关切，这意义重大。我不希望亚洲乃至全世界任何地方再爆发战争。
7: 瑞典驻华武官佩尔加尔维尔是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北京香山论坛把多国代表聚集在一起，为各方聆听多元观点、接触不同见解创造了宝贵契机。
10: 参加这类论坛能够收获不同视角，这里的议题实在太多，现场还有大量高质量的研讨交流，即便论坛结束之后，这些东西也能带来实际价值。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于小鹏表示，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的变化是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的缩影，也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不断发展壮大的时代写照。
11: 我从第1届开始就一直参与香山论坛，同时还密切地参与了这个香山论坛这个学术筹备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论坛从最初的这个学术影响力，到后来的政策影响力，以及现在的这个国际影响力，20年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20年的论坛变化啊，不只是这个论坛这个规模层级的这个提升或者是扩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反映了全球南方这个群体性崛起并卓然壮大的这么一个历史事实，折射出的呢是整个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 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

0: 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戴可欣、崔树恒报道。连日来，2026年度全国秋季新兵运输工作全面展开，各地纷纷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欢送有志青年奔赴火热军营。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地举行欢送大会，为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新兵送行。安徽省无为市在举行入伍欢送仪式前，组织新兵前往烈士陵园敬献鲜花。江西省九江市组织新兵前往德安县义峰山红色文化主题公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感悟英烈精神，筑牢从军初心。新兵们纷纷表示，要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继承革命先烈精神，为强军兴军贡献青春力量。
0: 记者商志强、宋复兴报道。中国第七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开始进行封闭式集训，按照计划，他们将于明年年初飞赴阿卜耶伊，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据介绍，中国第七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为主体抽组组建，汇集了飞行、警卫和保障等多个专业力量。集训期间，官兵们将围绕飞行实操、装备维护、应急救援、安全防护、涉外常识等科目从严师训，全面锤炼遂行海外维和任务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此次研讨会分东京和长春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多名与会者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员冈山辉明从战争参与者后代的角度谈到反省与谢罪。冈山表示，谢罪必须伴随着反省。日本真正需要反省的并不仅仅是始自918事变的10余年战争，而是从侵略朝鲜中国开始，最终发展到与世界为敌，给国内外带来巨大灾难的近代国家形态。日本和平彝族会事务局长上田美美表示，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贯彻和平宪法精神，通过持续外交和对话推动和平。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多名相关人士透露了其中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正考虑引进约 5.2 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报道称，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将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以及射程延伸。 同时把用于探测和追踪攻击目标的小型卫星网络增强至约100颗。
0: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参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
2: 据韩国媒体17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在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前对记者表示，韩国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美外长会谈将于9月18号举行。韩国政府目前正评估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韩国国防部此前派往中东了解当地情况的调查组已于9月10号返回韩国。韩国防部表示，派遣调查组并不意味着以实际派兵为前提，而是为了评估和研判当地整体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本周，美国与伊朗军事对峙持续。伊朗称击中了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和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则被曝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多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和中东局势。您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局势？
4: 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对峙僵局仍然在延续。美国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总参谋长开会，想拉他们联手对付伊朗，却无果而终。美军在波斯湾击沉了几艘伊朗快艇，但并没有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击落了美军的无人侦察机。特朗普夸口说伊朗就快要崩溃了，其实这更像是他在给美国国内壮胆。按他现在这个打法，再打10年也打不赢。美国给伊朗不断施加军事压力，反而会促进伊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美国正在中东陷入又一个越战式的战略泥潭，这场战争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加快走向衰落。
3: 这个星期，也门局势再次升温。也门胡塞武装9月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一处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并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双方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胡塞武装不希望美国参与其中，而沙特则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在您看来，也门局势将如何发展？
4: 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在策应伊朗，他夺取的港口城市穆哈位于也门西部沿海，毗邻岛呢正好卡在红海的主航道上，在这里红海宽度还不到30公里，胡塞武装完全可以用岸基炮火和无人机封锁红海，切断从中东经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的航线。那么这将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暴涨，会让美国的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也会让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现在分不出兵力在也门开战，那么他一边和胡塞武装秘密谈判，一边宣布要向以色列出售4万枚重型炸弹，以色列也马上表示愿意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战争。也门和曼德海峡的局势会怎么发展？下周是战与和的关键时刻。
3: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高调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然而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再次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 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希望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在相关背景下，您认为美国能否斡旋俄乌达成和解？
4: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希望乌克兰接受战败的事实，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备战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勇气令人钦佩，但他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这是他在战略层面最大的失败。
3: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调宣称太空武器部署情况，释放了什么信号？
4: 美国的这种所谓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在不同高度的地球轨道上，用于干扰或摧毁对手的在轨卫星和导弹。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3: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4: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瑞典。瑞典最近宣布要投入30亿克朗的资金，开展第6代战斗机的研发。这算是个冷门新闻吧。其实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独立研制战斗机的国家。它的鹰狮系列战机在欧洲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当然，要想真正研制6代机并不容易。瑞典在航空发动机、高性能雷达以及隐身材料等关键领域技术储备都不够。先期投入的30亿克朗资金其实只相当于3亿美元，对6代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但瑞典仍然坚持自主立项6代机，其实就是想保住几十年来辛苦培育的本土航空工业和研发团队，避免彻底丧失国防自主权。瑞典虽然只是个北欧小国，但它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努力值得尊重。
3: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0: 及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八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0: 于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1: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3: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3: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5: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6: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0: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7: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9: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8: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0: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8: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1: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3: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了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2: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4: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2: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1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3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4: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

0: 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

0: 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三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0: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4: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6: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5: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6: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 坚决守牢。
5: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6: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5: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7: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5: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7: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16号早上8点40分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1: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11: 谁能想到九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七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六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1: 一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
13: 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14: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屏、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13: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14: 今年4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设备证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田野：
15: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直播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为期三天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1: 今年是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新节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16: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原团长尹忠良在闭幕词中表示，
17: 希望这次与会的各位嘉宾能把本次论坛交流期间达成的共识带回本国，始终持续保持沟通。

0: 坚持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应对危机。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敞开大门，当好各方安全对话的公共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地区稳定贡献智慧。
1: 本届论坛全体会议专门设置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议题，论坛期间还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球南方的声音在这场安全对话中愈发响亮。孟加拉国总理国防顾问沙姆苏尔伊斯兰在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
2: 发展中国家不是全球安全决议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也有权有责任去参与塑造全球的安全安排。当国际关系走向两极对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以维系对话渠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都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这样可以让我们搭建沟通的桥梁，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且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
1: 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北京香山论坛多年来积累下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一个词，多元。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直言，
5: 北京香山论坛是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能带来来自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多元视角，大家能齐聚北京，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能有机会了解亚洲、非洲、欧洲的人们如何看待各类全球议题。
1: 论坛上有旧相识，也有新面孔。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过去20年间，主办方汇聚了来自众多国家的军方专家，努力为和平做出独特贡献，对此我十分敬佩，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这个论坛在未来几十年能够持续办下去，让外界看到中国为和平付出的努力。
1: 新面孔愿意来，老朋友常回来，靠的是北京香山论坛20年来拾级而上的成长。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向中国之声回顾了这条来时路。
7: 北京香山论坛呢，它从第一届开始，从2006年的开始呢，它主要是以学者之间学术交流。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官方代表团与学术代表团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到了2023年以后，北京香山论坛呢，又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开拓阶段，覆盖面更广，这个研讨的议题呢更加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青年论坛这个设计上呢，也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 论坛发展轨迹的背后是全球安全形势的深刻演变。会议厅里，议题在扩容，面孔在变化；会议厅外，力量格局此消彼长，多极化的轮廓日渐清晰。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识在对话中凝聚，互信在交谈中生长。再过些时日，香山红叶又将满山。站在新起点上的北京香山论坛还会继续把一个多元的世界请到同一张桌前。
8: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 中秋。

0: 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到访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3: 卡尼当天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现场。17号他还走上欧洲议会讲台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讲。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4: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5: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六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
4: 卡尼还提出，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双方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5: 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4: 分析认为，在美国政策压力同时作用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
2: 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3: 加拿大与欧盟走近，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加拿大与欧盟的合作并非始于特朗普再次执政。2017年，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开始临时实施。该协定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并扩大了双方在服务、投资和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欧盟与加拿大还在关键原材料、能源、科技和气候等领域保持合作。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随着北极航道、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加拿大对欧洲的战略意义也在增加。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今年初，加拿大已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而如果此次联席成员模式最终落地，更是将创造出一种区域合作的全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7: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

0: 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它与正式成员国的核心区别在于，正式成员国呢，作为欧盟的组成部分，可以参与欧盟的机构决策，要承担欧盟的法律和共同的政策义务，当然也享有相应的成员权利。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就在16号，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

0: 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1: 未来防务采购、关键原材料、能源、北极事务以及贸易和人员往来等领域都有望成为欧加深化合作的重点。那么欧盟推出的联席成员安排可能如何落地？双方的关系又能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分析认为，所谓联席成员安排如果最终落实为实质性合作，加拿大可以通过扩大对欧盟的出口，吸引欧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来帮助其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强其应对美国关税和贸易壁垒的韧性。但这种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拓展市场、分散风险和增加谈判的筹码方面，而且该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仍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在短期内代替美国市场。
3: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联席成员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自贸协定啊，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而联席成员呢，则可能进一步的涵盖监管协调、产业链科研、投资，甚至安全方面的合作，在部分领域可能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双边融合。但是呢，这种双边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协议谈判和双边安排，并不意味着就自动地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2: 欧加合作不仅面临着法律与规则空白的现实阻碍，还面临着欧盟的内部分歧和美国的外部掣肘。双方早在2017年达成的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至今仍未获得全部欧盟成员国批准。欧洲多国农民长期担忧加拿大低成本农产品冲击本土市场，农业领域的利益分歧长期难以调和，各国对更深层次的合作普遍态度谨慎。此外，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如果认定欧加合作构成敌对行为，将对欧盟施加高额惩罚性关税，甚至全面暂停部分美欧贸易往来。作为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核心安全盟友，美国的反对将极大牵制合作推进节奏。观察认为，欧加合作不会是简单的弃美投欧，双方都无意打造对抗美国的阵营，核心目标是通过多元化合作降低单一依赖的结构性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秩序之下，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主导权正在松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也将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从1957年到2026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年的重要节点。10月15号，这扇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大门将再次打开。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选出国家杜马450名议员。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日本央行今天将公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0%，已经是1995年之后约31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本次选择加息，日本政策利率将刷新这一历史最高位。今天到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进入高级别周。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

0: 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各国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将齐聚联合国，共同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行动、大流行病防治和裁军等关键国际议题，希望以对话弥合地缘裂缝，推动承诺落地。体育方面，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将进行部分提前开赛项目。北京时间今天下午6:20，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日本队。中国女排今天中午12:00将在小组赛中对战哈萨克斯坦女排。另外，乒乓球团体第一阶段及单项赛事抽签将在今天午后1:30举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多地今天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等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
1: 高氏内阁改组，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日本右翼化再加速，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0: 号称专注乡镇外卖的小程序悄然扩张，能打通下沉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吗？加盟者要警惕哪些风险？
1: 假监督真勒索，企业被迫交封口费，警方起底舆情敲诈新套路。
0: 上海推行医保新政，个人账户余额可打自费疫苗，支持全家共济。从治病到预防，怎么让这笔沉睡的账户资金发挥作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决议草案获得152票支持，3票反对，4票弃权，中方投了赞成票。此外，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据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中东地区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匿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当天表示，从16号以来，也门南部拉赫济省一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数处制高点几度易手。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7号发表声明称，从3月2号到9月17号，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已造成黎巴嫩四千三百。